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家住上海黄浦区的张阿姨来到小区附近的药店，量血压，测血糖。对这位72岁的老人来说，家门口的这家药店不只是买药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固定要去的健康服务点。身体有点不舒服，先来问问，药快吃完了，顺手补上。天气热了，药师呢还会提醒他按时服药，多喝水。像张阿姨这样把药店当作日常健康管理第一站的人正在越来越多。但另一面，家门口的药店的日子却并不轻松。医药电商、即时零售持续的分割消费客群，集采、医保、控费也不断的压缩利润空间，处方零售药的销售规则也在重塑。站在新一轮行业变革的路口，实体药店该如何的突围？那么药店为什么必须要变呢？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零售药店的经营逻辑并不复杂，拼地段、拼品类、拼促销、拼客流，门店主要承担的是药品销售功能。但如今这套逻辑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直观的变化来自消费端。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文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平时工作节奏快，家里常备的感冒药

肠胃药快用完的时候，他更是习惯直接在手机上下单，半小时到家，省去了跑药店的时间。遇到几家平台同时促销的时候，他还会顺手比价，选择价格更合适的一家来下单。及时配送压缩了线下药店的距离优势，价格透明化也让药店单纯依靠商品差价的空间越来越小。实体药店原有的盈利模式被不断的挤压。今年的一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药品零售行业专业服务、健康促进、应急保供等功能，推动零售药店从药品的零售终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五月，国家药监局印发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进一步明确网售处方药的合规要求。处方药零售的线上线下竞争逻辑也随之变化。过去依赖品类扩张、价格促销、流量争夺的粗放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行业需要重构以用户为中心、以健康服务为核心的新生态。未来，药店拼的不是简单的卖货能力，而是能否用专业的服务、核心竞争优势，用数字化转型、赋能增长，再以生态化的布局打开新空间。传统零售的药业边界也正在被打破，模式正在被重构。零售药店的健康驿站模式的探索与落地，正是医药零售行业破局升级的重要突破口。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药店还能卖多少药，而是如何在社区场景中重新建立服务价值。健康驿站到底是什么呢？健康驿站正在成为零售药店转型中的高频词，但它显然不是门店里摆上几台检测设备、增加几个服务项目那么简单。健康驿站首先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医药健康需求，而不是泛化的为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空便民空间。药店的本质仍然是药店，健康驿站的核心呢，仍然是专业化药学服务能力的重构，围绕着中西成药，围绕着用药指导，围绕着点名购药和问药寻药这两大类的顾客，建立更标准化、更通俗化、更加专业的服务流程。但是呢，健康驿站要真正落地，难点也恰恰在这里，可以先不做，千万别瞎做。那么健康驿站不是把药店简单的改造成便民服务角，如果不能真正的围绕顾客的健康需求提供解决方案，那么所谓的健康驿站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健康驿站真正要改的不是门头，而是门店的整套服务体系。企业推动从药店到健康驿站的转型，核心呢，不是多做几场活动，而是把原本以商品为中心的经营逻辑转向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逻辑。围绕着这一目标，企业也正尝试搭建健康检测、健康指导、专业药学服务、健康宣教、便民生活服务、应急处置等服务模块，并配套功能区划分、设备设施、信息系统、专业团队和制度建设，把门店从商品交易场改造成健康服务场。说到底呢，健康驿站不是给药店增加了一个新名头，而是在重新定义药店的角色，不只是卖药，而是承接一部分原本散落在药店、医院、家庭、线上平台之间的日常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如何把健康驿站做实，从概念走向落地？健康驿站呢，它的建设不能停留在企业各自探索的层面。对于行业而言，当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如

0: 如何尽快地建立统一标准，形成可复制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服务模式真正落地。在今年六月举办的第六届星辰会上，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联合行业企业启动了社会药房健康驿站建设团体标准编制。那么这一动作被业内视为健康驿站建设进入实操阶段的一个信号。当这一概念持续升温之后，行业关注点也正从理念倡导转向标准建设和路径落地。那么当前呢，不同的药店对健康驿站的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和建设路径的理解不尽相同，功能边界、服务流程、人员配置、慢病管理、数字化记录和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呢，也缺乏统一的参照。加快建立标准，也正是为了避免概念泛化、模式碎片化和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推动健康驿站建设呢，应该更加的规范有序。标准建设解决的是怎么把健康驿站做规范的问题，而要把这套模式真正做深做实，还离不开工业企业与零售终端的协同。不过呢，健康驿站的建设也并非在一个静态环境中推进。过去几年，网上买药的便利性不断的提升，也催生了秒开处方、弱审方、重流量轻服务等现象。随着指南落地，处方药的网络零售的合规门槛被进一步抬高，平台和商家的运营逻辑将随之调整。线上平台有很多场景下仍然难以替代实体药店面对面的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尤其是对老年人、慢病患者、多药连用的人群而言，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药送得有多快，而是药到底该怎么吃，几种药能不能一起用，这个症状该不该继续观察。这个问题呢，也恰恰是线下药店最能体现价值的地方。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这里是
5: 我的家。
4: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5: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4: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5: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4: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5: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4: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5: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6: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5: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蔚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过去5年来，我们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这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四个自信，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之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和改造中国的历史。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在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这一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征程上充分展现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从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到深化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坚持全国一盘棋，汇聚向前发展的更大推动。

0: 动力，从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谋定奋斗目标，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在风高浪急中前行，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关键就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党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三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二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2日夜间至7日，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以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奖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地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地交流内心感悟，共话身边的时代变迁，抒发心中的温情与奋进决心。6月30日，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及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

合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市教育研究院将以本次省级研讨活动为新起点，牢牢抓住人工智能与课程改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城乡教研结对帮扶机制，把本次活动形成的优秀课例、教研经验转化为落地举措，稳步提升全市综合实践学科的教研质量，助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上新台阶。

近日，农行、医美、支行走进快递物流园区、外卖骑手集散站点，面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两司两员群体开展银雪花金融教育专项宣传活动。针对这个群体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强、学习时间碎片化的特点，银行精准选择非配送高峰时段，以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为主题，开展沉浸式宣教。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反诈情景短剧，还原刷单返利、快递理赔、低息网贷等典型的诈骗手法，开设5分钟知识微课堂，讲解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安全使用、非法集资识别等要点，以户外工作必需品为奖品开展互动问答，并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设立咨询台，成功帮助一名外卖员识别并拦截可疑的诈骗链接。本次活动覆盖劳动者60多人次，发放资料100多份，解答咨询18条，有效提升了一线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农行、医美、支行将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林波的《山园小梅二首·其一》。

宋代林逋《山园小梅》二首其一。林逋，字君父，钱塘人，早年浪游江淮间，后归隐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精身不适，也不婚娶，旧时称其梅妻鹤子。天圣六年卒，仁宗赐谥和敬先生。林逋善行书，喜为诗，与钱毅、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均有诗酬答。其诗风格淡远，有《林和庆诗集》四卷，《溥仪》一卷，《全宋词》《鲁齐词》三首。《山园小梅》二首是林逋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优异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山园小梅》二首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第一句，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这其中的宣言是说景物明媚鲜丽，这里是形容梅花。这一句的意思是百花落尽后，只有梅花绽放得那么美丽明艳，成为小园中最美丽的风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里的疏影横斜是说梅花疏疏落落，斜横枝干投在水中的影子。疏影是指梅枝的形态。暗香浮动是说梅花散发的清幽香味在飘动。黄昏是指月色朦胧，和上一句的清浅相对应，有双关之意。这一句的意思是梅枝在水面上映照出稀疏的倒影，淡淡的芳香在月下的黄昏中浮动飘散。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双琴是指

羽毛白色的禽鸟。偷眼是偷偷的窥看，和是应该的意思，断魂是形容神往，有指销魂。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冬天的鸟要停落在梅枝上先偷偷观看，夏日的蝴蝶如果知道这梅花的美丽，应该惭愧地死去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檀板共金樽。遐是玩赏亲近的意思，檀板是檀木制成的拍板，歌唱或演奏音乐时可以用来打拍子，这里泛指乐器。金樽是豪华的酒杯，此处是指饮酒。这一句的意思是，幸好可以吟诗与梅花亲近，既不需要拍檀板歌唱，也不用金樽饮酒助兴。林波种梅养鹤成癖，终身不娶，世称梅妻鹤子，所以他眼中的梅含波带情，笔下的梅更是引人入胜。这首诗一开端就凸显作者对梅花的喜爱和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扶屈荣立、去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波诗后说道，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俗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颔联是最为世人称道的，他为人们送上了一幅优美的山园小梅图，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它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上句清笔勾勒出梅之骨，下句浓墨描摹出梅之韵。疏影暗香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香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舒淡的梅影、缕缕的清香使人陶醉。横斜传奇妩媚，迎风而歌，浮动沿其款款而来，飘然而逝，颇有仙风道骨。水清浅，显其澄澈灵动温润，暗香写其无形而香，随风而至，如同捉迷藏一样富有情趣。月黄昏，采其美妙背景，从时间上把人们带到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动人时刻，从空间上把人们引进了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似的迷人意境。首联极目聘怀，颔联凝眉结思，林波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之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姜维有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香，
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

诗篇未能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波只改了两个字，将竹改为书，将桂改为案，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波点化诗句的才华。上二联皆实写，下二联虚写。作者写进梅花资质之后，调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渲染。双琴玉下先偷眼，粉蝶如脂何断魂。前句即写白鹤爱梅之甚，他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写得很是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何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凝重，因爱梅而致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净莲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莲中那不为人惊异的双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摘选，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檀板共金樽。尾联微吟实讲口中梅也，微言其淡薄雅致，如此咀嚼虽不果腹，然可暖心解品动情助魂，表现出诗人愿与梅化而为一的生活旨趣和精神追求。至此，诗人对梅的观赏进入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人们看到的则是和双琴粉蝶一样迫不及待和如痴如醉的诗人，一个梅画的诗人，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需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儿。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和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首诗之妙在于脱略花之形迹，着意写意传神，因而用侧面烘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渲染梅花清绝高洁的风骨。这种神韵其实就是诗人幽独清高、自甘淡泊的人格写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林波的这首《山园小梅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玉下先偷眼，粉蝶如脂何断魂。

0: 微吟可相遐，不须檀板共金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

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

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丞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丞接力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是我们陇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陇江，感受陇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陇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驭陇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

0: 义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3: 用心
0: 能看见，
3: 能看见。
4: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路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自物清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年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年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年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

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车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

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的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
1: 花园牵着手的人们总是。
0: 下面时间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高血压病是持续性动脉血压增高的心血管综合征，可以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多种心脑血管严重并发症。那为什么有些患者一诊断出高血压病就需要立刻启动药物降压治疗？降压药需要终身服用吗？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成人在未服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血压水平的判定标准是这样的：健康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0毫米汞柱。那正常高值呢，是高压是在120到139毫米汞柱，低压是80到89毫米汞柱。而一级高血压，它的值是高压140到159毫米汞柱，低压是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及以上高血压是低压100，高压160毫米汞柱是大于等于这个值的。偶尔一次血压增高并不能够满足高血压病的诊断，情绪的波动、应激、熬夜、失眠、饮酒等诸多因素均可以引起血压的波动。只有平静的状态下，排除诸多引起血压波动的干扰因素，短期内三日测得血压超出诊断标准，应考虑高血压病的可能。这呢，还需要到专业医疗机构明确的诊断，获得专业医疗照护，进行系统评估，制定综合管理的策略。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必须吃药治疗。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中明确指出，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的时机主要取决于心血管风险，而不仅是依据血压水平。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指导意见，初诊高血压病患者如果收缩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即高血压一级情况下，如无明显因危险的因素，可以暂不启动药物治疗，可以通过给予4到12周的生活方式干预，并且进行规律血压监测，根据血压变化趋势以判定后续是否药物治疗。这种暂不需要立即服药的情况下，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年龄较轻，无烟酒嗜好，无明显其他代谢系统疾病等。生活方式干预的办法包括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当运动、管理体重、合理膳食等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无法使血压降至正常的标准，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降压。医生提示，无论是否患有高血压疾病，都应该戒烟、限酒、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的舒畅，适当有有氧运动，合理膳食结构，规律睡眠，做好血压管理。

听众朋友，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报道说，居家环境中的微塑料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健康隐患。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提醒，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颗粒、塑料颗粒在室内空气中漂浮，并可以侵入人体的肺部。室内的微塑料接触量往往高于室外环境，这就要求人们格外的关注日常习惯与消费选择。医学期刊《柳叶刀》引用的研究显示，城市居民每年可能吸入室内空气中数以百万计的微塑料颗粒。埃默里大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在封闭空间内吸入微塑料是比经食物摄入更主要的接触途径。专家强调说，选择棉、毛等天然纤维织物，

仅在必要时清洗衣物。为洗衣机加装过滤器，并且定期的通风，能够显著减少人体摄入的微塑料，尽管无法完全消除风险。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微塑料是由大型塑料制品降解形成，并且因为合成纤维织物、软包家具、地毯的使用，在室内不断的积聚。德国统计门户网站数据显示，在美国，一人每年可能吸入多达2000万个微塑料颗粒。考虑到室内材质、清洁习惯与通风质量等因素，这一数值会存在着差异。封闭空间内微塑料的最主要来源是衣物、家具、窗帘与地毯中的合成纤维织物。换衣、抖落衣物或者清洗织物等等日常的行为都会释放微纤维，这些纤维悬浮在空气中，极易被人体吸入。洗衣机、烘干机等家用电器也会大量的扩散微纤维。如果洗衣机未配备专用的过滤器，微塑料颗粒会同时释放到室内空气与污水中。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介绍，加装洗衣机过滤器可以拦截洗涤水中高达90%的微纤维。室内灰尘同样是微塑料的储存库，每一立方米室内空气中可以检测到超过500块微塑料碎片。在通风差、人员活动频繁的空间，这一数值还会上升，因为任何活动都可能扬起灰尘及其中的微塑料颗粒。选择棉、毛、亚麻等天然纤维衣物与织物，可以减少微塑料纤维的产生。埃默里大学的达纳·巴尔表示，微小的习惯改变就能够降低微塑料接触量，建议按需清洗衣物，并且自然晾干，避免微塑料的释放。清洁方面最有效的方式是使用配备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并且在通风处清空集尘盒。勤通风，使用 HEPA 空气净化器可以去除高达 99.97% 的微颗粒。与之相反，空调可能会扩散微塑料。世界自然基金会建议说，选购衣物时优先选择棉、毛等有机的天然织物，定期维护过滤器，用湿抹布清洁，选用不含微塑料的产品，也能够强化防护效果。总的来说，减少居家微塑料需要多种习惯相结合，选用天然织物，减少烘干机的使用，优先选使用了高效过滤清洁设备。此外，保持室内通风，维护好各类过滤器，也能够降低空气中悬浮颗粒的含量。这些措施虽然无法彻底的消除风险，但是能大幅减少每日的微塑料接触量。尽管微塑料无处不在，但是其对呼吸系统健康的具体影响尚未完全明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员斯蒂芬妮·赖特强调，日常使用的织物与塑料表面是人体接触微塑料的重要途径。那微塑料颗粒可深入肺部，抵达人体组织与器官。柳叶刀刊发的部分研究警示，微塑料纤维可能引发组织炎症与损伤，增加诱发哮喘综合征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说，微塑料还可能携带毒素与细菌，进一步加剧其长期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目前科学界对于微塑料的危害程度尚无定论，但是专家一致认为，完全杜绝接触微塑料并不现实，而减少接触则是至关重要。面对这影响广泛而且无法彻底根除的问题，专家均表示，严格筛选家居材质，并且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是应对居家微塑料难题的关键。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年来青少年儿童近视高发，一些家长有疑问，

价格动辄数千元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靠谱吗？眼科的专家指出说，如果发现孩子近视，家长要带孩子去专业医疗机构验光配镜。如果孩子符合使用专业近视防控眼镜的标准，想要实现预期的防控效果，既要科学配镜，也要规范使用。随着近视防控技术的发展，眼镜的功能从单纯的矫正视力延伸到延缓眼轴异常增长，选择合规的防控镜片可以一定程度延缓眼轴增长幅度，但不是配了近视防控眼镜就一劳永逸了。防控镜片的干预效果与每日佩戴时长是正相关的，规范要求为日间全程佩戴，单日佩戴时长不少于12个小时，仅上课时段佩戴防控效果会明显下降。选购近视防控眼镜一定要验配精准度，该类镜片中心区域需要与瞳孔精准对应，瞳距瞳高测量精度，还有镜框适配度、验光度、准确度都会直接决定着最终防控的成效。我多么想家长不要以为镜片越贵越好，一些家长存在着价格等同于效果的认知偏差，认为售价越高的镜片防控效果就越好，这是不对的。市面主流防控镜片依据技术路线分为四大品类，各类镜片均是有自身的优缺点，家长不要依据价格高低盲目的选购，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眼科医师结合孩子实际情况进行精确挑选。医生提醒说，家长需要遵从医疗指导，每3到6个月带着孩子复查近视的度数、眼轴长度等关键指标，如果近视出现了进展，要及时更换配匹配的度数的镜片。在各类护眼手段中，保障青少年每日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是成本最低的基础防控方式。

会带着。听众朋友，出停车场交停车费需要先扫码关注公众号或者注册会员才能完成交费流程，连酒店 WiFi 需要扫二维码添加酒店管家的微信才能连上，就餐后需要开发票，餐馆要求必须先扫码加店长微信。那一些商家强制的圈粉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让便民二维码变成消费拦路码，这个真该整治一下了。近日北京消费者刘先生说，最近这几天他关注到多地整治停车缴费扫码弹窗的乱象上了热搜，本来停车交费挺快的，就因为页面乱跳转诱导消费者领取优惠券、关注公众号甚至注册会员等情况，导致交费时间大大延长。除了停车交费，连酒店 WiFi 需要扫二维码的事情也是让刘先生觉得闹心。不久前，刘先生在江苏的苏州出差入住一家酒店，发现房间里显著位置摆放了一个扫码连 WiFi 的台卡，当他扫码之后发现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酒店管家微信之后才能够连上 WiFi。他说，当我添加好友后，管家立马给我发了一键连 WiFi 的链接和一条广告信息，操作了半天才连上。后来管家每隔几天都会给我发广告，实在受不了广告的骚扰后，我就把管家给删除了。其实不少市民表示，在出差时也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其实在办理入住的时候，酒店前台就应该告诉入住 WiFi 的密码，或者将 WiFi 密码贴在房卡后面。为什么酒店非要放在在线旅游平台的台卡呢？刘先生表示不解。有业内人士也指出说，此举是在线旅游平台线下获客的手段，目的是

将线下散客转化为平台用户，顺势推送酒店、机票等旅游产品，实现流量变现，而酒店可以换取平台流量推广，获取更多的客源。此前就餐后开发票必须关注公众号问题已经被消费者诟病，多位的消费者表示说此类问题已经收敛了，但是不少餐馆要求开发票需要加店长微信。北京消费者张女士表示说，最近她在北京昌平区一家餐馆就餐后想要开发票，对方表示需要加店长微信才能开，加了店长微信之后，她发现该微信号常在朋友圈发广告。北京消费者饶女士也表示，餐馆会以会计不在为由要求加微信才能开发票。经营者将关注公众号或者添加微信好友作为消费者行使权利或者享受服务的前提，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还可能涉嫌过度消费个人信息。他认为商家不得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而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给消费者添堵。

网络测评本该是给消费者提供实用参考，而近期央视新闻调查发现，一些测评竟然成了给消费者挖坑的幌子，给商家带货的马甲。在调查中，母婴产品、日用品、数码产品都是测评的重点品类。有母婴博主用一杯自制模拟胃液，就能够判断羊奶粉、牛奶粉孰优孰劣。这背后是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一支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照出的荧光，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检测仪，能判定果蔬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数码领域更是重灾区，测评、特供机、内置识别程序、云端远程控制轮番上阵，看似有模有样的科学实验，实际都在为带货铺路搭桥。这些领域之所以成为测评重点覆盖的品类，在于精准踩中了特定人群的焦虑点。新手父母对于宝宝健康的焦虑，城市家庭对于健康的在意，普通消费者对于数码产品的知识盲区等，把这些焦虑点利用起来，让网络测评有了另一番用武之地。以测评之名带货变得顺理成章，作为第三方的测评，以科普、对比、实验为主要手段，让消费者看到了商品不为人知的一面。测评不仅拉近了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还比直接带货更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正是如此，一旦测评成了隐藏版带货生意，给消费者及整个行业带来的危害是也是叠加的。对于消费者而言，本是为知识而来，为求解信息不对称而来，却陷入了一场事先埋伏好的商业套路，非但没有缓解焦虑，还有可能买到有害产品，危及健康。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测评本来代表专业、客观、公正，大量商业套路混迹其中，会让专业测评失去真正的价值，而公信力的透支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专业测评失去生存的土壤。为了治理网络测评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相关的活动规范，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题等问题，划定红线。比如说涉及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专门指出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要标明仅为个人体验、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规范网络测评，除了监管发力、平台审核

近年来呢，是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而夏季是过敏性皮肤病的高发期。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有哪些？应该如何预防和应对呢？关于过敏性皮肤病的这些知识，专家带您来了解。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安金刚介绍，夏季的光照强度大，由此而引发的光线性皮肤病非常常见。包括多型性日光疹、植物日光性皮炎、慢性光化性皮炎、光线性痒疹等等，皮损的形态各异，可以表现为水泡、丘疹、斑片、斑块、结节等。较为严重的病变，如植物日光性皮炎会出现表皮坏死，光线性皮肤病发病特别快，一旦形成。对于光线致敏后，很多患者外出几分钟即可以出现红斑、瘙痒。对于这些患者呢，建议夏季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如需外出需要注意防晒。丘疹性荨麻疹呢，也是夏季常见的过敏性的皮肤病，又称是虫咬皮炎，是由于蚊虫叮咬诱发的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临床可出现丘疹、红斑、水泡、大泡或血泡。花草树木多的场景，卫生条件差的住所，大多有蚊虫潜伏，易发生叮咬。而豢养宠物是另一个常见的诱发因素。安金刚建议，易感群体要远离花草、蚊虫、猫狗，病情严重者务必到医院就诊。经典的特应性皮炎是一种系统性过敏性疾病，除皮炎之外，还可以伴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嗜酸性食管炎等。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肖生祥介绍说，他在儿童期的典型皮损是四万风，即发生在肘窝，还有的红斑、鳞屑。除了蚊虫叮咬、光线暴露之外，夏季出汗多、空气潮湿是另一种诱发因素。因此，降温除湿对于特应性的皮炎患者是有效的预防措施。特应性皮炎患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洗澡？专家建议，患者每天洗澡一次，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洗浴结束要尽快的全身涂抹合适的身体乳。荨麻疹在各个季节都可以发病，在夏季，日光照射、高温、不洁饮食等都可能诱发因素。程度轻的患者仅表现为一过性出现的红斑、风团，多伴有瘙痒。皮损持续的时间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一般不会超过24小时。程度重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口唇、眼睑、喉头水肿，甚至过敏性的休克，危及生命。肖生祥表示，很多患者出现荨麻疹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忌口，但其实大多数荨麻疹，尤其是慢性荨麻疹的发病，和传统认知中的所谓发物是没有关系的。盲目忌口并不会减轻病情，对于轻症的荨麻疹，可以选择二代抗组胺药进行治疗。重症患者呢，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很多系统性的疾病可以表现为荨麻疹样的皮损，对于反复不愈的患者，应该是进行详细检查，明确诊断。专家表示，在夏天一定要注意日晒、蚊虫叮咬、潮湿等季节性、特异性的诱发因素。轻症过敏性皮肤病的患者，外用糖皮质激素制剂，口服抗组胺药就可以缓解病情。重症患者一定要到医院就诊。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从来雷火不停歇，一幕正厚厚的剑。
2: 听众朋友，近期呢，一种带有碳纤维板的运动鞋风靡了中小学校园。外表时尚的它，号称穿着可提高运动成绩，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不少中小学生不仅穿着碳板鞋运动，更是把它当作日常的鞋子。然而，校园风靡的碳板潮流却藏着危机。专家提醒，碳板跑鞋提升体育成绩的空间有限。中小学生足部骨骼尚未完全定型，长期穿着可能会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肌肉萎缩以及跟腱炎等不良的后果。不久前，董莹陆续给家中的大宝、二宝买了碳板鞋。大宝之前要参加中考体育测试，一直听说碳板鞋可以帮助提高体育成绩，就给孩子买了。考试

的时候呢，无论考什么项目，孩子都穿着碳板跑鞋，似乎确实有点作用。窦莹说，那么至于二宝则是看中了碳板跑鞋的炫酷。二宝呢，觉得鞋子外观是超炫酷，科技感十足，穿着很轻便，弹力足，所以不管去哪都喜欢穿。在学校里，他的很多小伙伴也很喜欢穿。近日碳板鞋走红校园，商家宣称能增加弹跳，能提速，因此虽然一双鞋呢动辄是上千元，但仍然吸引着众多家长和学生购买。到底什么是碳板鞋？这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它的设计初衷是利用碳板的刚性提供推力，产生类似弹簧的推进效果。碳板鞋真的能够提高运动成绩吗？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亮亮表示，碳板鞋提升跑步成绩的原理在于通过弹性回弹减少能量的损耗，但是它的效果是建立在拥有强大腿部力量和良好的跑步姿态基础上的。它可以帮助精英运动员减少能量损耗，进而提高比赛的表现。其使用场景被严格限定在平坦干燥路面的高强度直线奔跑。因为其提高运动成绩的原理，不少家长将碳板鞋视为提高体考成绩的捷径，争相购买。但是李亮亮提醒，体考神器其实有门槛的，碳板鞋只适用于专业运动员，青少年同学穿上它反而会感觉费力。在排球和引体向上等项目考试的时候，都穿着是碳板跑鞋，更是使用场景的严重错配。专家提醒，中小学的日常活动与碳板跑鞋的专业化设计存在冲突，长期穿有运动损伤的隐患，甚至可能影响足部发育。中小学生足部骨骼尚未完全定型，长期穿着碳板鞋对青少年的足部甚至下肢的发育会产生一定影响。比如说，正常的足弓被碳板过度支撑，抑制足弓的自然发育，增加扁平足的风险，引发足底筋膜炎。碳板的推进力会加大跟腱的张力，增加跟腱负荷，进而导致跟腱炎。李亮亮表示，也有研究证实，长期穿着碳板鞋能够增加胫骨的应力，那么增加应力性骨折的风险。

此外，专家强调，碳板鞋的高回弹性可以提高推进力，但也会弱化踝关节和足部本身肌肉的力量，进而降低踝关节的稳定性，更容易出现扭伤等情况。其实碳板鞋不仅不适合青少年长期的穿着，成年人也不适合穿着它日常通勤。碳板鞋是一款竞速鞋，其使用场景有严格限定。成年人长期穿碳板跑鞋通勤，同样也会出现足底疼痛等问题。专家提醒，平时长期着穿着碳板鞋会打破身体的平衡，导致走路的姿势异常，脚后跟很难正常着地，只能靠前脚掌颠着走。身体为了维持平衡，骨盆会不由自主地侧倾或前倾，脊柱和腰椎被迫过度前凸，长期可能会诱发腰突和腰肌劳损。那对于骨骼发育关键期的青少年，日常挑选鞋子很重要。李亮亮建议，对于处于骨骼发育关键期的青少年，穿鞋呢，应该以轻便灵活、鞋底柔软为主，并且呢，具有一定的缓冲功能，这样既能够很好的贴合足弓的生理曲度，又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专家提醒，鞋底和鞋垫儿不能太软，要让脚掌有抓地的感觉，这样呢是才有利于锻炼脚部的肌肉，刺激脚底神经发育。鞋垫儿的材质方面呢，棉布的、绒面皮革的都行，能够保持脚掌舒适即可。而挑选合适的鞋跟也很重要。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穿上有鞋跟的鞋会使上身前倾，臀部突出，全身重量呢负荷不在全足，而前脚掌及

0: 脚趾也受挤压，容易变形，不利于脚部的正常生长发育。如果有足跟不着地或者长短腿的孩子，可以在足垫的足跟部分适当垫高。此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挑选鞋子也很有讲究的。6到12岁处于足弓发育期，要选择鞋底弹性大、对足踝有支撑和保护的运动鞋，如市面上的慢跑鞋。对于16到18岁足弓发育成熟的孩子，他们运动量比较大，可选择中帮、对足踝有保护的鞋子。参加不同的体育运动，也要选择不同款式。跑步试穿低帮鞋，打篮球则要选择中帮的篮球鞋保护脚踝。专家提醒，给孩子买鞋的时候，时间段也得选，建议家长下午带孩子去买鞋，因为下午孩子的脚经过一天站立，下肢循环变差，脚会微微胀开。试鞋的时候穿好运动袜，踩到脚尖、鞋尖、鞋尾留1厘米，再活动一下，看看鞋跟会不会磨脚，这样能够选到合适的鞋子。健康的骨骼发育需要营养、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李亮亮建议说，那在科学挑选鞋子外，青少年要均衡饮食，每日确保优质蛋白、绿叶蔬菜、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满足机体所需的必要元素，保持适当运动，比如跳绳、游泳、打球等，能够增加骨骼的密度和强度，改善肌肉韧带的柔韧性。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在深度睡眠中，人体的生长激素才会大量分泌，从而促进骨骼的生长。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近年来，空气炸锅、家用蒸锅等日渐普及，直接带动了硅油纸、蒸笼纸、咖啡滤纸等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市场需求的增长。然而，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频频出现，引发了消费者对于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安全性的担忧。食品接触用纸制品到底安不安全呢？目前，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市面上25款主流烹饪用纸开展检测，结果显示，样品均是为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及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和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均是在标准限值内。虽然正规样品全部合格，但是行业安全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市面上还有一些无资质、无标准、无溯源的三无产品依托电商渠道流通售卖，成为食品安全潜在风险的主要来源。有餐饮业内人士透露说，部分小型餐饮门店为了降低成本，采用来路不明的三无纸制品直接的接触食品。比如说，近期某连锁快餐店就曾经发生了汉堡纸缺货，暑假工用非食品级餐盘纸直接包裹鸡肉卷的违规操作事件，暴露出餐饮环节对食品接触材料管理的松懈。有消费者说，他关注到本次检测明确执行 GB4806.8-2022 的产品是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选购时应该注意产品是否标注 GB4806.8-2022 食品接触用字样以及完整的厂名厂址。家常便饭餐饮品牌创始人王新亮认为说，当前应该双管齐下解决三无产品的流通问题，一方面压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严控劣质产品流通，平台应该建立资质核验、批次抽检、投诉处置联动机制，严禁无资质、无标准、无溯源产品上架销售。

畅通消费者举报渠道，快速处置问题产品，以高效治理回应公众关切。另一方面，建议发布官方统一的安全指引，应清晰界定原色纸、烘焙纸、硅油纸等产品的适用场景与安全边界，破除原色等于安全、白色等于有毒等错误认知，避免信息矛盾引发消费困惑。那如何补齐场景检测短板，细化安全使用指引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温兴奇建议，针对于消费者对于标准严谨性、场景适配性的质疑，建议围绕相关产品高频用法开展专项验证，重点核验230摄氏度、20分钟临界使用条件等日常极限工况，如实对外发布实测数据，同时结合实验结论完善产品限值标准，补齐规范漏洞，配套科普使用红线，明确高温时长、固定方式等安全须知，从标准完善、消费提示两端消除消费者疑虑。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

0: 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成王朱祁钰啊，到了李珀的府上，还真有了收获。这一行呢，他给薛灵儿解了围，又结识了灵儿和小德子，哎，这么一对小情侣。在言谈话语当中啊，成王了解到了关于邻里之争这件案子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薛灵儿和小德子都是两年之前来到李府上的，他们两个人呢，曾经在某一天见到了李氏来到李府找他弟弟李珀，两个人好像还发生了一些口角。那么在这之后呢，李氏就此失踪了。可是要是按照于谦在衙门当中看的卷宗所写呀，李珀可不是这样说的。李珀到衙门里去状告他的姐夫林翰谋杀妻子李氏，说的是啊，他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姐姐了，再加上呢，他的姐夫林翰啊曾经扬言说要杀死自己的妻子，那现在找不着人了，我当然要来向官府告状，看看是不是我姐夫把我姐姐给杀了。那要是按照小德子和灵儿的这种说法，这说明在案发之前李珀跟李秋月产生过冲突，那这里边可有文章了。第一，说明李珀说谎；第二，李秋月的失踪有可能跟李珀有关，李珀搞不好就是恶人先告状，哎，他去告他的姐夫谋害了李氏，而现在李珀对于李秋月的行踪啊又没什么兴趣，对于林翰也是不管不顾，难道一说这里面是李珀从中作梗吗？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李珀之前跟于谦是没说实话。成王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啊，这可是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成王心说，我得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于谦，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他就让这个朱成禄啊第二天一早以买东西为名，哎，出得李府前去给于谦送信。为了避免别人跟踪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朱成禄呢假装到街上买了点生活用品，然后他到哪儿去了，就到了跟于谦约定

0: 定好的那个凉亭当中去了。这凉亭啊，就在这个广陵县当中的一个小广场，这儿有一个小假山，哎，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市民广场。其实这地方啊，年久失修，早都荒废了，
1: 杂草丛生啊。假山后边都是大大小小的粪便，骡马呀，甚至人呢，也都拿这当了公共厕所了。
0: 这广陵县的市民也没人去，可能就是走道的呀，从这路过的呀，或者是到哪儿游山玩水的呀，可能在这儿啊临时歇歇脚。今天呢，这儿还真没人。这朱成禄啊，带着城王的指示，拿着在街上买这些东西，到了这假山凉亭那儿，就在这儿转悠。哎呀，心说话，这是跟于大人说好了呀，三天就得到这儿碰个面，哎，就得回复一下情况，也得呀、啊、报一报城王的平安。这哪有人呢？看看有什么记号没有啊？他就围着这个凉亭啊，来回来去的转，转来转去，找来找去，也没找着什么标记。朱成禄正在这纳闷呢，就听身后有一个哑嗓子说话了：“卖烧鸡呀，有吃烧鸡的没？我这烧鸡可好啊，广德楼的烧鸡最好吃了，嘿嘿嘿，广陵县的一绝呀。”哟，听这声音很熟悉啊。朱成禄回头一看，正是于谦的那个老家人刘安。刘安怎么来的呀？那他必须得来，这是跟成王定好的这么一个暗号。哎，每三天呢，要在这个凉亭这儿相聚一次，要沟通一下彼此的情况。只不过呢，这个刘安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这么来，他也得化妆改扮。今天呢，他一早去广德楼买了两只烧鸡，装扮成卖烧鸡的，哎，装扮成一小商贩，就到了凉亭这儿了。朱成禄啊，假装不认识刘安，哟，卖烧鸡的呀，你拿过来我看看。好嘞，您看看啊，我这是正宗广德楼的烧鸡呀、啊，您瞅瞅怎么样？哎，打别的香啊！两个人凑到了一起，朝四外看看，确定啊是没有人跟踪。朱成禄微微一笑：“卖烧鸡的，你这烧鸡多少钱呢？”“嗯，不贵，广德楼啊一般都卖3两银子，我呢我是批发价，哎，买的多，您呢给我2两多就行了，您看着给吧。”“好，没问题呀、啊。”这个时候朱成禄呢就从自己的袍服当中啊拿出这么2两银子，又加了点散碎银子，一边把银子给到刘安呢，一边把烧鸡接过来，嘴里边说呀：“哎，我是卖烧鸡的，这广德楼现在经营不错呀，啊，你这小商贩都能出来卖东西了，哈哈哈，真不错真不错。哎，你们掌柜的在家呢吗？”“啊哈哈，我们掌柜的呀跟跑堂的两个人出去了啊，说是到省城啊办点事儿，还没回来呢。”刘安这个话是有所指啊，所谓掌柜的和跑堂的，那指的就是于谦和李成。的确，于谦和李成啊两个人去省城去拜访那个沈步青，哎，外号是沈步青啊，沈伯青，沈大人，这就是广陵县之前的那个知县吗？现在是永宁州的知州。朱成禄就明白了，然后他跟刘安说：“好嘞，这烧鸡呀、啊、我拿着了啊，今天晚上有下酒的菜了，我说啊，等你们掌柜的回来了，您帮我带着话啊，他这买卖做得不错，哎，我们俩呀还见过几面。哎呀，说这话得有日子没见过面了啊，我还挺想他的啊，等过些日子他回来呢，我要登门拜访，还有重要的事情相告啊，您呢一定帮我把这信儿捎到喽。” 刘安一听。

0: 点了点头，两个人就此分别。这朱成禄就明白了，于谦去永宁州啊，还没回来呢。他赶紧又回到李府，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成王。成王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有点晚，为什么呀？昨天这一天可折腾坏了。您想啊，连吃带喝就闹到半夜。灵儿这个事儿啊，又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后来李珀跟九姨太回房睡觉了，他呢又跟这个灵儿和小德子呢又聊了聊。等他睡觉的时候啊，天都快亮了，所以今儿呢起来的晚，中午都过了，成王才起来，刮了脸，净了面，哎，这才穿好了衣裳，溜溜达达到了院里边。哎呀，刚一从屋里出来呀，他就听见好像远处有人在喊，哎呀哎呀，听见有鞭子响，啪啪，什么声这是？听这声音呢，是在前院。成王呢赶紧把衣服扣系好了，寻着这个声音呢奔前面就走过去了。等到了前院一看呢，嘿呦，一看在地上跪着俩人，正是灵儿和他那个小情人小德子，俩人在地上跪着呢。李珀呀在这二位对面站着，谁动的手呢？就是李珀的那个所谓的狗头军师，他那管家，那尖嘴猴腮的那个李帅。哎，李帅别看个头不高，年纪不大，哎，那家伙这才横呢，把三角眼一瞪，手里拿着鞭子，举着鞭子呀，正抽这小德子呢。
1: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人家骗我，你们两个鼠辈被抓到现行还不承认。
2: 李帅，
3: 大官人，求求你手下留情，别打了。
4: 没听见大官人说吗？大官人最恨的就是人骗他，说到底有没有私情？
1: 我有性命担保，我与灵儿萍水相逢，相敬如宾。灵儿是清白的，是冤枉的。
4: 你小子还往外甩词儿，还相敬如宾了，快处死你个王八蛋。
3: 大官人，求求你不要再打了，如果你念的是两天前灵儿犯的错，那你就打灵儿吧。
1: 你以为我舍不得打你吗？
4: 你也配？
1: 李帅，
4: 嗯，
1: 给我打这小丫头片子，我看他们说不说实话。
5: 不要不要，李帅，你是不是人？大小姑娘，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
4: 住手！哎呦，我程少爷，哎，不好意思，哎，惊动您了。程少爷，这是我们李府的私事，您看，您还是……
6: 我说大哥，什么意思？你们府上的事，我一句都不能谈了吗？
4: 李帅，混账东西，怎么说话呢？
7: 是是是，帅人出错，先退边去。是。
6: 哎呀，贤弟呀、啊。小帅不是那意思，你别多想啊，这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帮干活的给脸不要脸，不警告警告他们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8: 大哥，无论你怎么生气，还是少打人为好，这又是鞭子又是棒子，出了人命可就不好交代了。
6: 哎，没事，我都习惯了。不是，这个你说的对啊，但是这俩天杀的太气人了，我在府上早就立下规矩，下人们禁止私通，男女之间必须清清白白。贤弟，你也知道哥哥我的府在这广陵是什么地位，要是这些下人们都乌七八糟蝇营狗苟，那别人怎么看我？我这府成了银窝，我李珀成什么人了？
8: 本来你也不是什么好鸟。这么回事啊，大哥， 你确定这两个人有私情？
7: 当然了，我几次发现他们两个在院中嘀嘀咕咕的，人厨师都睡觉了，他们在这赏风弄月，现在还拒不承认了。
6: 贤弟啊，理不讲不明，话不说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虽然说呀，我打人确实有点过分，但也是被逼无奈呀。有道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们暗自偷情就该滚出我的府去。
5: 好，李波，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7: 等等，这个小兔崽子居然敢直呼大官人的名讳。
5: 我与灵儿的确有情，但我们不是什么私情。我小德子，我要光明正大的娶她。
7: 那你刚才怎么不敢承认？
5: 是啊，我不是个男人，我为了在府上讨生活，我对不住灵儿，不但不能保护她，连我们的恋情都要隐瞒。现在我想明白了，不就是滚吗？我们现在就走。灵儿，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小德子一定找个好地儿干活，好好养活你。走，咱们现在就走。
6: 站住，说走就走没那么简单。
0: 李珀闻听此言呢，嘿嘿冷笑，你还来这英雄救美啊？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小德子，你要走也可以，要把灵儿带走呢我正不反对，可是有一样，两年前我把小灵儿买来的时候，我可花了100两银子，这两年连本带息加在一块儿130两吧。嗯，没跟你多要，你把这钱给我补上，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小德子一听这话呀，马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噗，当时就没精神头了。他把嘴一撅，我说大官人，我这一个月您才给我不到1两银子，我上哪儿给您凑130两去？我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我把我这身肉卖了，我也赔不起您130两啊。李珀把嘴一撇，那你就别他妈跟我这儿装横，哎，咱们讲的是理，你今儿要不拿出130两银子来，你就休想离开我这府邸。灵儿在旁边一听，赶紧磕头啊，大官人，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跟小德子实在一下子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钱来，要不然我们给您写个欠条，我们日后每个月我们还您一些，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利息。李珀看着薛灵儿把嘴一撇，说的挺好听的，还日后按月还我，我哪儿找你们去啊？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敢无视我的规定，胡作非为，你们要走了那不远走高飞了啊？我呀不相信你们，你们要想离开马上就得给我拿出来130两银子。成王一看，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他真想啊自己拿出这点银子来给这两个人赎身，让他们远走高飞算了，别跟这儿计较了。可是成王又一想，不行，如果自己过多的干涉李府的这个私事啊，他很怕这李珀对他产生怀疑。你一个外来人，为什么对这一对小夫妻哎有这么大的关照呢？哎呀，成王正在这犹豫呢，正不知道怎么办呢，就见薛灵儿把牙一咬，心一横，柳眉一挑，杏眼一翻，大官人，我有办法了。曾几何时，你曾跟我灵儿说过，你虽然花了100两银子把我买到府里，但是你说过我这身子价值千金，这是不是你说的？李珀一听，啊啊， 啊，我说过呀，你想怎么定

0: 然您认这个账，那今天咱就这样吧。我灵儿愿意侍寝，我陪您过上这一夜。今夜过后，那就算咱们两个的债就此两清。我跟小德子离开你的府上，我们互不相欠，你看如何？李珀听了这话，用手摸着自己的下巴，理着自己这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发出了邪恶的冷笑。哎呀，小玲啊，小玲啊，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啊，在我府上这两年多，我对你是如此的看重，今儿你为了这个混小子才愿意委身于我啊。行啊，只要你愿意，小提爷没别的说法。怎么样啊，小德子，你愿意让你的妻子今儿晚上伺候我吗？啊啊啊！再看这小德子脸呐，涨得通红通红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耻辱的吗？小德子强忍着疼痛，虽然双手背着，腾的一下从地上他就站起来了。灵儿，你瞎说什么怪话，绝对不行，你焉能接近这只豺狼啊。灵儿眼泪也掉下来了。小德子，事到如今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如果今夜之后你不再要我，我就一死了之。总之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大官人，走吧。
1: 哎，好嘞，李帅呀，给我们灵儿松绑。
0: 李帅也是斜肩谄笑，把鞭子扔了，过来给灵儿松了绑，看了眼小德子。
1: 行了，回去收拾行囊，等着明天跟你的宝贝儿远走高飞吧。
0: 薛灵儿站起身来，他看了一眼小德子，又看了一眼成王，他是决绝的转身而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5: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2: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晨练之前最好吃点东西。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时，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同样道理，血压不稳的老年人一夜睡眠后，体内血容量会下降，血压调节功能随之降低。如不及时补充能量，运动后的血管扩张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者缺氧，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致意外。正确的方法是，晨练前应进食少量食物，这些食物要易于消化，比如面包、饼干、豆浆等，可以根据个人食量进食，不感到饥饿即可。同时，一杯水能够补充运动中消耗的水分。需注意的是，牛奶喝后容易胀肚子，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不喝。应注意的是，水中富含水溶性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是晨练之前的必备食物。特别是苹果，不仅能帮您在运动中补充养分，而且对咽喉等部位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些普通的水果是最佳的选择。

什么叫理财？个人理财简单的讲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从内容上看，理财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生活理财，即通过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储蓄服务和各类广泛的中间业务，妥善安排好未来直至退休后的生活。二是投资理财，包括通过委托银行不断调整存款、股票、基金、信托、债券、保险等投资组合，以获取满意的投资回报。个人理财品种大致可以分为个人资产品种和个人负债品种。共同基金、股票、债券、存款和人寿保险等属于个人资产品种，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消费信贷则属于个人负债品种。科学理财其实包括两个方面，赚钱，即如何积累财富，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花钱，即如何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满足。科学理财不仅仅是安排好柴米油盐，而且是把钱财及相关事物纳入有计划有系统的管理。一般而言，科学理财后可以增加个人家庭的收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可以提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可以储备未来的养老所需。

晚上捶背，老人好入睡。由于褪黑素分泌不足，加上睡眠环境等原因影响，很多老年人都有失眠的症状。其实睡前捶背就能有效改善睡眠，催人入睡。中医认为，人体的背部有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循行，适当捶打背部可以振奋阳气，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调和五脏六腑，起到消除疲劳、宁心安神的作用。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拍法用虚掌，击法用虚拳，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震动力，手法均宜轻不宜重，两侧掌根掌侧同时用力，节奏均匀，着力富有弹性，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扣，速度以每分钟60至80下为宜，每次捶背时间以20分钟为限。需要提醒的是，患有严重心脏病尚未明确诊断的脊椎病人则不要捶背，以免加重病情或引起意外。此外，由于老人失眠多有气血不足的情况，也可在捶背同时按摩背部的督脉。督脉在人体脊柱的正中间，按摩督脉能够起到调阴阳、理气血和通经络的作用。

老年人散步先看体质，散步是老人常用的锻炼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有大学问。老人身体状况不同，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时间和运动量，才能使锻炼更有针对性。一、患高血压，别选早晨。心血管不好或患高血压的老人散步时，最好挺胸抬头，尽量全脚掌着地，微微收腹，自然摆地，以免压迫胸部，影响心脏正常功能。步伐应以中慢速为宜，不要太急。另外，一般一天中，早晨老人的血压最高，傍晚相对稳定，因此最好晚饭后散步。二、患冠心病，步速要慢。患冠心病的老人应当多留意心率，散步速度一定要慢，以免心律失常。运动时出一点汗，呼吸顺畅，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三、患糖尿病不能饿肚子。患糖尿病的老人最好在饭后30分钟或1小时散步。另外，宜缓不宜急，应按照平时的步速散步，以身体发热、微出汗为宜。每次散步15至40分钟，每天1到2次。

0: 非大喜大情绪，有害身心健康。大喜大悲大恐大惊的情绪对老年人威胁很大，甚至会发生危险后果。情绪过于激动，冠心病会急性发作。因此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应视为老年人之大忌。老年人控制好情绪应注意以下几点：心胸要开阔，做到乐观豁达，遇事不慌，安然处之，学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怒，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态度，先理出头绪来，再慢慢解决；对生活琐事要淡漠，保持怡然自得；要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尽量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做工作往往能抛弃烦恼，使精神变得愉快，情绪保持稳定。广大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些较为极端的情绪，调节好自己的心理，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帮您保持身体健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陈达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我是王维，我是 DT。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听到的是第20期榜单的前十名的单曲，进入到第十名，先听到来自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9: Number ten。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7榜单，我们推进到第9位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了窦靖童名字的上线。这一次是跟火星电台的合作来献声了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也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这次除了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还能感受到窦靖童清冷独特的声线，全新上榜，本周上线到第9名的位置
1: Number 9。

0: 窦靖童可以说是近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了，因为上榜歌曲真的有很多，好比说接下来我们在推进当中要听到窦靖童的声音了，在歌手舞台之上再次翻唱的歌曲《电台情歌》的 live 版本，本周上榜空降第八位
1: Number 8。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是最近大火的汤令山 Garrett 带来的这首《玻璃》，上周上榜之后排名第九，而本周再一次上升三个榜位，排名第六位
2: ，Number Six。

0: 星光会 Number Three
1: 来到季军的位置，我们依旧见到李健的强势来袭，从黄昏到午夜，而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开始玩摇滚了，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风格。

0: 新光辉，
1: 华语金曲新光辉第二十首榜单，首先迎来的是一波下滑之势。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本周跌落至第二十名，周深的等晴天下滑至第十九位，严重的新鲜感本周在第十八名，而吴可群的新歌上榜请记得我第十七名的好成绩。大张伟的季军歌曲他似蜜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新歌上榜第十五位，陈楚生暗夜排名第十四，而王嘉尔阿信的 Life 本周上榜第十三位，周华健的谜排名第十二，林嘉谦画出彩虹第十一位。进入到第十名，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本周上榜第九位，同样是窦靖童继续洗榜，电台情歌排名第八，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七，汤令山的玻璃本周上升至第六位，而再一次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本周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任素汐的本末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四，而拿下季军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接下来即将揭晓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跟亚军之争是在王菲跟王力宏之间要产生了。在上一周的时候，王菲凭借主角再一次夺回了冠军的位置，有了优异的表现，而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强劲势头，就是王力宏，本周到底谁会拿下冠军呢？
2: Number two。

0: 周冠军单曲。
1: 说到冠军单曲，还是要祝贺一下王菲，虽然主角这首歌曲退居亚军，但是母女在榜单上的影响力依旧强劲。再来听到就是第20期华语金曲新闻会的冠军单曲，恭喜王力宏 Come What May Number

0: 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毯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粉衣，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华第一庄园康百万庄园。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83岁的康素婵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在这个已经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院子里，她曾经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光。康百万庄园面积达64300平方米，比北京的恭王府还要多出2000多平方米。它共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股窑洞。四面寨墙高筑，大大小小的院落分布有序，工房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规模宏大的家庭建筑代表着巨大

0: 清、民国三个时期，年复了400多年。
1: 一个家族可以富裕长达12代，绵延400多年，这种现象在中国3000多年的商业史上十分罕见。
2: 明朝末年的一天，一艘从洛阳驶出的船上坐满了人，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为了避难而离开了故地。行至途中，家中族长看见眼前的气象，不禁赞叹，真是一处风水宝地，五龙朝天，金龟探海，贵不可言呢。于是打听到这里就是巩县康店渡口，那五座山峰便是芒山，山下大户姓康，族长暗喜，本家姓朱，这朱与那康相辅相成，互补互融，真是天地造化。继而携带家小投奔，并将女儿嫁给了康家，后来两家合成一家，更加兴旺发达。然而故事的真实版本并非这么简单，据说当年福王死在了李自成剑下，逃出洛阳的李妃流落到康家，后来康朱后人联姻，才有富甲一方的基业。故事里的河洛康家正是今天的康百万庄园，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与刘文彩庄园、穆二黑庄园并称全国三大庄园，又和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合为中原三大官宅。它不仅承载了河南豫商发展的历史，同样代表着中原地区大型古建筑群的特色。话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出北京，避祸西安，返回途经河洛，康家掌柜康洪游捐献出百万资费，慈禧感叹，赐给康氏一族康百万名号，从此名扬四海。从明末康朱联姻开始，经过十几代人的苦心营造，400多年里，康百万庄园沿着山坡建造，一直延伸到山顶，屋舍楼宇势如堡垒城郭，蔚为壮观。翻开康氏家族的创业史，使人不禁感叹，富贵依然需要实干，如果没有祖辈的兢兢业业，哪里会有后来康百万的风光无限。置身庄园之中，仿佛人在迷宫一样，因为康百万庄园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外人无故闯入便难以走出。1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明代楼院、住宅区、商店区、饲养区、木材区、造船厂、金古寨等布局精致，井然有序，楼阁建筑更是古朴典雅、庄重气派。康家以经商致富，所以商务总部站房区自然就是康百万庄园建筑群的核心。站房区与主宅区和码头相邻，这里商埠云集，屋舍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景象。穿行在楼阁和回廊之间，抬头便可以看见高高悬挂的匾额楹联，康百万庄园浓郁的豫商文化便可以一一饱览。刘与匾作为中华名匾，一直是康家的镇宅之宝。据说此匾由牛轩所题，此人正是河南巩义人士，曾经被清朝同治皇帝钦点为金殿传炉，即二甲第一名。康家借牛轩之笔题字，正是希望子孙以此人为榜样。刘与匾现挂在主宅区医院过厅内，来往行人都可以看见，匾额犹如一面锦旗，呈波浪起伏之状，上凹下凸，很富有动感。然而其中更有深意。

话说上凹意指上流于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流于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流于二字则取自中庸，强调凡事都需留有余地，不可以过分穷极。可见康家对后辈的教育极为重视，这也许就是康家百年传承的关键所在。庄园内景书房、厨房、画室等建筑保存完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家曾经的生活全貌。生活区的住宅以黄土高坡的窑洞与华北平原的方四合院为主，又带有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等建筑的特色，从而形成了窑楼的奇观。院子里亭阁高耸，檐下斗拱层层叠叠，天花虽然色彩淡退许多，但是画面上线条依旧流畅美观。回廊前石雕木刻精巧美观，草木鱼兽纹饰布满石柱和门楼，栩栩如生。这里的古物沉默百年，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在人们的口中传颂，像康英奎的宝剑、康家祖先的碑刻，甚至厨房里的一副碗筷等。卧室更是别具一格，窗和床上的木雕纹饰精美，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床对面经常放着一辆小木车，一米多高，1.5米长。据说原来的女人裹脚行动不便，而厕所一般都在院内偏僻的地方，距离卧室较远，因此用这种小车接送小姐姑娘们去厕所。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古城中的紫禁城——丽江幕府。一部《幕府风云》电视剧，让这座丽江的紫禁城更加广为人知。透过幕府，人们仿佛看到了云南土司家族的兴衰史。历经沧桑变化的幕府，经过重建之后，犹如凤凰涅槃，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不到幕府，等于不到丽江，足可见幕府在丽江景观中的重要地位。幕府是丽江幕氏土司衙门的俗称，是土司幕氏家族的府邸，位于丽江古城狮子山下。整个幕府坐西向东，是建筑艺术的典范，因而有北有故宫，南有幕府一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幕氏在丽江有着绝对崇高的地位，其府邸建筑宏伟辉煌，精致华美的雕刻令人叹为观止。鼎盛时期的幕府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近百座建筑，就连旅行家徐霞客游历幕府之后都曾赞叹：宫室之丽，拟于王室。尽管幕府只是一座土司的宅院，但它却有着不亚于任何一座王公贵胄官邸的奢华与恢宏。整个幕府的建筑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议事厅，藏万千文化精粹的万卷楼，歌舞宴乐的御音楼等建筑设计巧妙，匠心独运。幕府有王者之气，但是它的选址并没有遵循我国传统的居中为尊的建造格局，而是偏居城南一隅。在丽江古城占据中间位置的却是四方街。四方街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往来的商客在此云集，可以说是丽江的经济文化中心。依山而建的街道蜿蜒纵横，两侧的商铺民居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建筑，新颖别致的装饰，各色品种的商品等，让古城有了山城无处不飞花的美誉。幕府与丽江古城拥有着相同的民族气息，这里集合了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因为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所以府中的建筑最大

的特点就是融合。在王府内，你甚至可以看到其他民族的特色，例如纳西族的民居建筑，几乎每一个墙角都会用砖垒砌，清一色的青瓦覆顶，布局轮廓不拘一格，形成了纳西族民居优美的建造形式和古朴淡雅的色彩基调。王府建筑仿佛就带有这些影子。如今的幕府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此游览。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曾经的辉煌历史，而且也是纳西族人为自己的祖先自豪骄傲的象征。这个灿烂辉煌的建筑艺术群不仅充分体现了明代建筑古朴粗犷的风韵，而且在保留明代中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纳西族、白族等各个地方的建筑艺术风格融入了进去。除此之外，幕府还是一座汇聚了名木古树、奇花异草的园林，介于皇家园林与苏州园林之间，兼具天地山川的清雅之气与王宫府邸的恢宏大气。这也将纳西广采博纳多元文化的开放精神展露无遗。一座凝聚了丽江古城千年文明精魂和各族人民博大智慧的幕府，如涅槃的凤凰一般，将曾经的繁华和当代的盛景舞给人们去欣赏、去感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关于江南地区的婚俗的话题。一提起江南呢，人们的概念里就指的是咱们国家的长江以南啊，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浙地区。提到江南，你会联想到哪些呢？是幽静的雨巷，潮湿的石板路，斑驳的乌篷船，雅致的油纸伞，还是那些巧夺天工的园林古宅？就跟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总会有那么一个点会让你爱上江南。要不怎么罗贯中会把《三国演义》的大部分的重头戏放到江南地区呢？您还别说，今天咱们聊的关于江南地区的婚俗的话题就跟《三国演义》有关系。在江南地区，人们在结婚的时候是要分红喜蛋的，而且不论是亲友或者陌生人，都可以上赶着跟新娘子去讨要。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老年人也会来凑凑热闹。这个习俗就叫做讨红喜蛋啊，讨红喜蛋。而且作为新婚人家还都会笑脸相迎啊，来者不拒。这个习俗来自于一个有趣的传说，说是在三国时期啊，周瑜为了拿回荆州，就想出了一个假招亲的计策，以孙权的妹妹为诱饵，让刘备到东吴来招亲。他的目的就是用假招亲把刘备扣住，把刘备当成人质要回荆州。不过这个计策让刘备的军师诸葛亮给识破了，诸葛亮那多聪明啊，于是就设计了一条红喜蛋计，让刘备去东吴的时候带着大量的染成红色的鸡蛋。一到东吴，不论你是宫廷内外还是大小官吏以及各级将士，遇见人就送，还说这是一种皇室的礼仪，那些分到蛋的人就感到特别光荣啊。

没分到的人还纷纷到刘备的住处去讨要，而且这个刘备啊，他们还分头行动啊，一般的来客让手下人去分，那些上层人物就亲自动手分，把这个招亲的舆论造的是沸沸扬扬。结果这些东吴的军民啊，就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假戏真做，刘备得了个好夫人，欢天喜地，周瑜呢落了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结婚分喜蛋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这个红喜蛋也就成了新婚人家龙凤呈祥的象征。那你的家乡都有啥有意思的结婚习俗呢？可以一块来聊聊哈。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的铁板道，板打秦用。这铁板道啊，不但是武功盖世，而且暗器战力绝呀，家传的。不但是暗器打得好，暗器上面还喂着剧毒，见血封喉啊。虽然给这秦用打上身上的伤啊，并不算重，你想想。铁板当中有那么一个钉，那钉能打多重啊？主要是上面的毒啊。秦用中毒之后返回本阵，落下马来，当时啊小脸铁青啊。

快请军医，快请军医。军医就在旁边呢，军医赶紧过来抢救。无量天尊铁板老道啊，在两军阵前溜开马了，一边溜一边乐呀，甭医治了，根本的救不活呀。贫道的毒只有贫道可解，世上绝无解药啊，快快给你们秦将军收尸处理后事去吧，哪个还来？呵，这老道这下子猖狂起来了，手晃着丧门七星剑在这里叫起号来了。秦用都不是他对手，何况其他将领啊。张公瑾看看其他将领那意思呀，赶紧撤吧，赶快救秦用啊。救怎么救啊，回去也是死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噌，就见黑影一闪，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啊穿过一人呢，是直奔铁板道就射过来了。也不知这位身形怎么那么快，手里晃着一把小片刀啊，明晃晃冷森森奔铁板道而来。这铁板道在马上晃着丧门七星剑，还在那叫唤呢，赶紧撤兵吧，不然的话哪个人过来？这你铁板道就觉得眼前黑影一闪，不好，赶紧上来。他真的来个铁板的，怎么铁板桥吧，不然的话怎么躲开呀？咻，就这人呢由打自己面门上就过去了。铁板道吓一身冷汗，赶紧一拨马筛，扭身一看，那人腾落在尘埃，就像踩到棉花地似的，基本上没声音呢。我说妖道，你这人呢打仗不仗义呀，功夫敌不过人家，居然用暗器伤人，而且还是未毒的暗器，你好不知羞啊！羞羞羞羞羞羞羞呀！铁板道在马上仔细一看，哎呦，也不知道从哪飞过来一猴，但说是猴吧，还穿着人衣服，戴着帽子，遍体挂造，手里拿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也不知这刀啊是哪里学么的，很难见到这种刀啊。说的是匕首吧，比匕首长；说他的大刀吧，比大刀短。就那玩意在手里晃荡着，比那修脚刀也差不许多呀。你往脸上看，斗鸡眉，木狗眼，鹰钩鼻子，鲶鱼嘴，高颧骨，瘪腮帮，一对锥子把的耳刀，怎么看怎么像个活猴啊。无量天尊，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呢？老丈人，老丈人像话吗？你谁的老丈人呢？你管我是谁的老丈人呢？这人在这里一说话呀，张公瑾等人呢也听到了。一看战场之上发生变化了，张公瑾等人扭头一就，嘿，难道是他？没错，就是他，十八哥、十八弟，喊哥的、喊弟弟的都有啊。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圣手白猿侯君集。这侯君集怎么那么巧啊？不巧，咱说了，侯君集呀，由打瓦岗山而来呀，奉命来请罗成前去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呢。他也是心急如焚呢，跟老杨林打赌百日啊，这一路之上腿脚再快也耽误不少时日啊，恨不能到幽州就找到罗成，拉着罗成就奔前线呢。可没想到吧，夜探燕王府没找到罗成，又到燕王他的寝宫，到那里正碰上张公瑾过来禀报说秦用调到，咱们正说到那里了吗？说到那里，把这头就岔到罗成这里了。那么侯君集一听罗成出事了，侯君集大吃一惊啊，于是呢跟谁也没打招呼，就悄悄地跟着大队人

人家在大道行军，他在小树林里翻山越岭，反正知道目的地在哪，就在这西流山。所以呢，他跟随大军也来到西流山呢，一直在暗处，因为人家不是幽州兵的，露面不方便，而且最好不露面。怎么呢？我能够在暗中啊打探一下老兄弟的消息。他就怀着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一直啊没有露面。但现在一看秦用被打伤了，而且身中剧毒，不能不露面了，自己没解药啊，怎么着也得由打这恶道身上把这解药要出来呀。所以侯君集这才把自己射过来，他刚才呀在旁边一棵大松树上呢，一踹树，那轻功多好啊，借着踹树这力，差一点没把这老道给杀了。这老道一看来个猴，而且呢出言不逊，气得哇哇怪叫啊，丑鬼，你难道也是幽州军的人吗？哼，我跟幽州军呢有点交情，但我不算他们的人，只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说妖道啊，打仗就打仗，放什么毒啊，赶紧的。侯君集把左手一伸，拿来，拿来什么？拿来解药，拿来解药，饶你不死，若不拿来，嘿，你可知道我是谁？你看刚才问你，你不说你谁？我呀，我是史毒的祖宗，人送外号叫我五毒爷爷。哎，五毒，你哈家伙比我高两辈啊，我爹叫五毒真人，你叫五毒爷爷。哎呀，好小子呀，既然你出来拔横，贫道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赶紧下马，在马上不好揍你。呵，这老道一想啊，好，下马就下马，我骑马我也不舒服，我也是部下的能为呀。噌，由打马上跳起来，抡宝剑照侯君集，举剑就劈，唰，一剑劈过来，侯君集那身形如电的往旁边这么一转圈，没砍着，唰，照道。一刀奔老道后腰了，老道一看不好，滴溜一转个，拿宝剑当一挡着刀，然后用手引着宝剑，哎，想把这侯君集刀啊给带回来。他看出来了，侯君集这刀啊他没多长啊，让我一带肯定给带回来。就这位捏吧捏吧不够一盘，按吧按吧不够一碟，一个干巴鸡似的，他能有多大力气？可这一带呀没带过来，人家侯君集武艺出众啊，顺势刀在他宝剑之上，轻拉出一道火星啊，扎你的眼。哎，妖道吓一跳啊，扎我眼，赶紧把脑袋一拨楞，侯君集刀往下走，扎你肚脐儿，可把这铁板道气坏了。这小子好坏呀，得谨防这小子使坏呀，抡宝剑大战侯君集。这俩人呢那都是武林高手啊，跟马上将领不一样，开始一招一式大家还能看得清楚，打斗了十来回合，刀光剑影就打成一团了，两道锐气把二人呢裹在当中啊。侯君集一看，呵，这铁板道果然厉害，不行，秦用那边中了毒了，我如果胜不了他，哎呀，这秦用性命不保啊，可怎么办？侯君集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你既然拿暗器打秦用，我也拿暗器打你。想到这里，侯君集唰唰唰唰唰把掌中刀无动如飞，连连发起进攻，老道当当当当用七星宝剑来回拨打这刀。就在这个时候，侯君集的左手空出来，一伸手奔由打百宝囊中，侯君集呀、就拽出一枚枣胡镖。你侯君集身上这东西什么都小的，怎么他太小了，他不拿小东西不配套，就这镖啊跟那枣胡差不多少，有那么一寸多长啊。侯君集冷不丁的来个刀下加镖，张，这一镖打过来了，老道吓一跳。老道没想到侯君集也会使暗器，但老道也是打暗器的高手，能打暗器就会躲暗器啊，一看不好，赶紧

一闪身，这老道也瘦啊，躲得利索着呢。噗，这一早呼镖啊，穿过这老道道袍，打了几个窟窿，穿出去了。老道身子没等完全拧过来呢，哎，再看镖，就见侯君集把这左手这么又一抖搂，奔老道哽嗓咽喉这么一抖搂，老道吓得一崩脑袋，哎，这么一躲，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哎呦，不好！老道这个时候就觉得中计了，人家刚打一只镖，那手里怎么还会有镖啊？除非一手打三暗器呀。但这种概率太少了，人家给我这么一晃荡啊，人家晃荡的是一只空手啊，我这么一躲，给人家见隙了。人家伸手又打百宝囊中又摸出一枚来招手，没侯君集这么干的。刚才打上盘，这一次打下面去了。这一镖啊，往这老道左脚脚面上揍过去了啊！噗。老道就觉得一疼啊，当时老道就把这左脚啊给翘起来了，哎，一看左脚上面钉着一枣胡标啊，鲜血就出来了呀，哎呀，老道气的呀，伸手想把这枣胡给起下来，别动，别动，哎，这老道金鸡独立就不敢动了，你什么意思？咱俩呀都是使毒的行家，这你还不明白吗？你中了我的毒药镖了，我这毒药镖不动还则可以，要是一动，7步之内必完。不信你走一走，你看看你完不完？我量天尊，铁板倒着气呀！我是使毒的，结果今天被人家使上毒了，我怎么没感觉呀？除了疼，没感觉麻呀？这老道一犹豫，侯君集那多精啊！侯君集一看，眼珠一转，啊，哈哈，怀疑了，你是不是没觉得麻呀？没觉得麻。对了，这就是我的独门独药啊！我把这毒药副作用我全去了啊！这还有副作用啊？哎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我这毒药打上去不麻，但是见血封喉啊。不过呢，我这毒药发作呀，如果不动弹，哎，有个3天5日的，他也呀未必要人命。只不过这个毒药有点缺德，这毒药啊是我研究很多毒药之后研究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毒药缺德，而且好玩，所以呢，我就用我的镖喂上这种毒了，那种速速让人死的毒啊，我呀，哎，没有用它。你什么意思？什么叫3天5日，这人还不死？那我这毒药打上去啊，人不能那么麻溜的死，那得呀，浑身先发痒，这人身上一痒，这人就得挠啊，人一挠。那一般的挠痒痒，挠痒痒不够解闷儿啊，人就得使劲夸嚓，使劲一夸嚓，到最后人能够把自己身子那皮都得挠烂了，把那肉啊都得挠出来，甚至最后把自己的肠都得开了，得把这肠子拿出来拧着肠子，那才解痒痒。所以呢，我这个毒药啊叫做绞肠杀，绞肠杀不是一种病吗？对了，对了，哎，我干嘛刚想起来，他自己说的，没敢让那老道听见呢。我就是拿这种病的名字取我这种毒药的名字，你就琢磨琢磨吧，这种毒药多么的解闷儿啊！今天给你打上，以惩罚。你在战场之上给别人使这毒手，看看以后呢，你还使不使毒药了？哎，就这番话呀，把这铁板道可吓坏了。你别看铁板道这么狠，这么毒啊，这个铁板道智商有的时候啊不怎么地，怎么多疑，爱被人骗。您往后听，这铁板道这是遇到侯君集了，这小骗子。他如果遇到程咬金那大骗子呀，那能被老成？

王忽悠的前面有一座火山，都恨不能往里跳往里钻呢，他就多疑呀、哎，我两天钻，哎呦，这人说的真的假的呀？啊，世上真有这样奇特的毒吗？我没听我爹说过呀，我也不会配这毒啊，但是我不会配不等于人家不会配呀。哎呀，世上如果真的有这种毒被我摊上，哎呀，一想起来浑身刺挠啊，拿手蒯呀，把自己皮全蒯烂了，那是什么滋味啊？哎呀呀呀呀，你说你相信不相信？你说我不相信，不相信万一是真的呢？对于这事儿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好歹毒啊，嘿嘿嘿，这歹毒啊俩字你自己收着，你要不是歹毒对人家，我也不会这么歹毒对你。这么着吧，老大，今天呢咱俩初次见面，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也不想要你性命，不过呢你刚才伤的那秦用是我的一个晚辈呀，你伤了他那我能不管吗？你要不伤他我露面都不露面，现在他中了你的毒，这么着吧，咱们走马换将吧，你现在中了我的毒，他现在中了你的毒，他立马要死，你呀把解药给我，你把解药给我，我把解药给你，我这人说话算数，绝不食言，怎么样？拿你的命换秦用的命，换不换？我两天尊啊，我明白了，你打的这个镖啊根本就没毒啊，你是炸我的毒药的，嘿嘿嘿，我用得着炸你毒药吗？哎，你如果不相信无所谓，反正那秦用啊他姓秦，我这人呢不姓秦，我跟他呢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不过他是我一朋友的孩子呀，那么我为这个朋友我想救他，但是你要实在是不让我救，他死了我也并不悲痛，我朋友啊也不会找我的事儿，因为我该尽的朋友之意已然尽了，他回头啊还得找寻啊，当然找寻不到你了，到那个时候你已然自己死了，不信呢咱就走着瞧好不好？我数三个数，你要不给解药我扭头就走，再也不回来了，你看行吗？一二三，不给。好了，不给咱拜拜。说着侯君集一转身面带笑容啊，连着幽州兵都不看，转身在两军阵前就往外走。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这老道啊把侯君集喊住了，你现在就是个心理战，看看谁心理这个堤坝呀比较高，谁心理先崩溃，谁先崩溃谁倒霉呀、啊、这老道心说话，我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啊，看他这意思好像跟他姓秦的呀没有太近的关系，只不过呀想救他一救而已呀、啊、如果说我真不信他，他真走了，我真的中毒了，要像他所说那样，我不得痛苦死啊。哈哈，你回来，你回来，我把解药给你啊，把解药给我，好好好，拿解药来，不过你也得把解药给我，放心，我这人一言九鼎，绝对不食言，一会儿救活了秦用我就把解药给你。不行，咱俩一手交药一手交药。什么叫一手交药一手交药？同时交药啊，你把你解药给我，我把我解药给你，那不行，我这毒是慢性毒，他那毒是急性毒，马上就死了，救不活他我不会给你解药，你爱给不给，不给我扭头就走。说着话一转身，哦，给给给给给给给给，你留下，马上给你解药，你回来。你别忘了呀，老道现在呀还金鸡独立呢，再好的功夫那独立半天了，那玩意儿那玩意儿也累呀。这老道把侯君集叫过来了，其实现在侯君集心里异常紧张啊，就怕老道不上套，就怕老道不给，但是表面之上满不在乎啊，叉着腰把那小片刀已经背在身后了，就这么

的，瞧着老大，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人死了，你可得死，你也没解药了啊！到那个时候，不但解药没有，后悔药也没有啊！赶紧的，赶紧的，我得掏啊！我这玩意站着呢，我这。这老道伸手由打怀里摸出个小瓷瓶来，解药在这里，那你就给我吧，扔过来吧。这老道拿着解药，因为他犹豫呢，他这一犹豫。那苏定方催马下来了，苏定方现在已然看清形势了，赶紧喊呐，道爷，国师，这解药不能给他，不要上了他的当。他说的是假的，我看你根本就没中毒。来到近处啊，国师，千万不要给他，我看你根本就没中毒啊！呸！苏定方。你是不是盼着我死？你是不是盼着我死？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解药拿走，嘣儿就扔给侯君集。苏定方一看不能给解药，啪，拿掌中枪这么一扎。侯君集一看，哎呦，还扎解药呢，噌，一纵身子，一抬手，叭，解药就到手里了，然后伸出这只手，啊，砰。一把就抓住了苏定方枪尖，往下使劲一坠。你别忘了，侯君集现在呀是跳起来状态呀，往下一坠，苏定方往上一挑，哎，怎么回事？一挑，侯君集借势崩，让这枪啊一下子是崩到了幽州军的军队里面的。到这里，侯君集把掌中药一托，哎，我说老大。这药是真的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好，我信你。我把这药啊给这秦用服下。如果秦用活了，我马上给你解药，绝不食言。如果秦用吃了药，他死了，哎，老道啊，你呀就自己回去，快养养去吧。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殷十三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动手，他忽然发现要做强盗也不是他以前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眼睁着车马已将从他身边冲过去，他还连一点出手的意思都没有。这时候乌鸦皱着眉头说，
1: 这种好运气绝不会有第二次的，也许我……
0: 严十三的话还没有说完，车马骤然在他的面前停下来了。他并没有出手，这车马居然自动停了下来。车厢中有个嘶哑的奇怪的声音说，
2: 急着要赶路的人请上车来。
0: 燕十三看看乌鸦，乌鸦也看看燕十三。乌鸦说，
1: 这运气特别好的人呐，他未必真的就快死了。
0: 燕十三大笑，这时候车门已经打开，他一跃上车，大笑着挥手，
1: 哈哈，只要我不死，我保证你也一定会再看见我的，就算你不想见都不行啊。
0: 可是这车厢里的人究竟是什

0: 说完这几个字，燕十三就闭上嘴，甚至连眼睛都闭上了。他本来有很多话要问的，可是他现在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问。他并不是一位好奇的人，这黑衣人对燕十三却显得有点好奇了，一双半露在黑襟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这双眼睛很亮。车马走得很快，燕十三一直闭着眼睛，也不知睡着了没有。其实他没有睡着，因为黑衣人从车殿下拿出了一瓶酒开始喝的时候，燕十三的喉结也开始在动了。睡着了的人，酒香是闻不见的。黑衣人的眼睛里有了笑意，把酒瓶丢了过去。
1: 要不要喝两口？
0: 当然要。燕十三伸手去拿酒瓶的时候，就像快淹死的人去抓水中的浮木一样，可是他的眼睛还是没有张开。如果他睁开眼来看看，就会发现这黑衣人的一双手也很好看。无论多么秀气的男人，都很少有这样一双手的。事实上，这么好的手，连女人也很少有。纤长秀美的手指，皮肤柔滑如丝缎。燕十三把酒瓶送回去的时候，当然是个已经快要空的酒瓶了。他碰到了这双手，只要他还有一点感觉，就应该能感到这双手的柔滑鲜美。可是燕十三好像连一点感觉都没有。黑衣人又打量着看了半天，
1: 你是不是人呢？
0: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奇怪，有这么样一双手的人，本不该有这样的声音。燕十三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人。
1: 那是不是活人呢？
0: 到现在为止还是的。
1: 可是你可知道我是谁？
0: 知道你是个人，而且一定是个活人。
1: 这就够了。
0: 够了。
1: 我的车马并不是偷来的，酒也不是偷的，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请你上车，送你到绿水湖，而且请你喝酒呢？
0: 哈，因为你高兴啊。
1: 哦，
0: 黑衣人愣了半天，忽然又痴痴地笑了起来。现在他的声音已经变了，变得娇美而动听，现在无论谁都一定会知道她是个女人，而且一定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好看的女人，男人总是喜欢看的。
1: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
0: 我不想。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不想惹麻烦。
1: 你知道我有麻烦吗？
0: 哼，一个有毛病的人多多少少总会有点麻烦。
1: 是吗？
0: 这黑衣人又笑了，笑声更动听。
1: 也许你看见我之后就会觉得，纵然为我惹点麻烦也是值得的。
0: 哦，
1: 是啊，一个很好看的女人总希望让别人看看她的。
0: 那么别人如果是拒绝了她呢？
1: 哦，那她就一定

0: 会觉得是种侮辱，一定会伤心的。一个女人在伤心难受的时候，就往往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啊。
1: 哼，莫名其妙的事，比如说，什么事？
0: 比如说，她说不定会忽然把自己请来的客人赶下车去。
1: 燕十三也开始叹气，
2: 开始叹气的时候，他已经睁开了眼睛，可一瞬间立刻他又闭上了，就好像忽然见了鬼一样。
1: 因为他看见的已经不是一个全身上下都包在黑衣服里的人，他看见的当然不会是鬼，无论天上地下都找不出这么好看的鬼来。他看见的是个女人，一个赤裸着的女人，全身上下连一块布都没有，黑金白花布都没有，只有丝缎。他全身上下的皮肤都光滑柔美如丝缎。燕十三本来的名字当然并不是叫燕十三，可是他本来的名字也绝不是鲁南子，更不是柳下惠。他见过女人，各式各样的女人都见过，有的穿着衣服，也有的没穿衣服，有的本来穿着衣服后来却脱了下来，有的甚至脱得很快。一个赤裸着的女人本来绝不会让燕十三这么吃惊的，可是他吃惊并不是认为这女人太美，也不是因为她的腰肢太细，乳房太丰满，当然更不是因为她那以修长结实曲线柔美的腿，这些事儿只能让她心跳，不会让她吃惊的。燕十三吃惊只是因为这个女人他见过的，刚刚还见过的，还做了件让他吃惊的事，这女人当然不会是慕容秋荻，这女人赫然竟是夏侯星那温柔贤惠的妻子，火焰山红云谷夏侯世家的大少奶奶。三少爷的剑。夏侯星的剑法也许并不太可怕，但是他的家族却很可怕。火焰山红云谷的夏侯世家不但家世显赫，高手辈出，而且家规最严。夏侯山庄中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去都绝不会受人轻慢侮辱，夏侯山庄的女人走出来，别人更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因为你若多看了一眼，你的眼珠子就很有可能被挖出来。所以无论谁忽然发现夏侯家的大少奶奶赤裸裸地坐在自己的对面，都要吓一跳的。坐在对面还好些，现在薛可人居然已坐到燕十三的旁边来，坐得很近，燕十三甚至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就在自己的耳边，燕十三却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他并不笨，也不是很会自我陶醉的那种人，他早已算准了坐上这辆马车之后多少总会有点麻烦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麻烦究竟有多大。现在他知道了，如果他早知道这麻烦有多大，他宁可爬到绿水湖去，也不会坐上这辆

0: 一个赤裸裸的美女依偎在你的身旁，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呼吸着。这是多么旖旎的风光，多么温柔的滋味啊！如果说燕十三一点都不动心，那一定是骗人的话，不但别人不信，连他自己都不信。就算他明知道女人很危险，危险的就像是一座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就算他不能呼吸，不去闻他身上散发出的香气，可是燕十三不能让自己的心不动，心不跳啊。他心跳得很快，如果他早知道会有这种事的发生，他的确是绝不会坐上这辆马车来的。可是他现在已经坐上来了，他耳畔不但有呼吸，还有低声细语。
1: 你为什么不看我呢？你不敢吗？
0: 燕十三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已经在看着薛可人了。
1: 薛可人笑了，哦，你总算还是个男人嘛，总算还有点胆子嘛。
0: 哼，可是我就算看三天三夜也看不出。
1: 嗯，看不出什么呢？
0: 看不出你究竟是不是个人。
1: 啊、哦、你应该看出来的呀。
0: 薛可人挺起胸膛，伸直了双腿。
1: 那如果我不是人，你看像什么？
0: 只要有眼睛的都应该看得出，她不但是个人，是个女人，是个活女人，而且还是个女人中的尤物，每分每寸都是女人。你很像是个女人，可是你做的事，哼，却不像啊。
1: 你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0: 如果我能想得出，我也不是人了。
1: 啊，你认为你自己很坏吗？
0: 还不算太坏。
1: 很老吗？
0: 也不算太老。
1: 那有没有什么缺陷呢？
0: 没有。
1: 那有没有女人喜欢过你啊？
0: 哼，有几个。
1: 那么你奇怪的是什么呀？
0: 如果你是别的女人，我非但不会奇怪，而且也不会客气。可惜呀、啊，哈，你
1: 我怎么样？
0: 你有丈夫。
1: 那女人迟早会有丈夫，因为嫁了人以后。
0: 这好像是废话，但也不是，因为下面一句话问得更绝。
1: 如果她嫁的人不是个人，她算不算有丈夫呢？
0: 这句话问得真够绝，可是下面还有更绝的。
1: 我再问你，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了一条猪、一条狗、一块木头，那能不能算有丈夫呢？
0: 燕十三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只有反问。夏侯星是猪吗？
1: 不是。
0: 是木头？
1: 也不是。
0: 那么它是狗吗？
1: 哎，如果它是狗，

0: 也许反倒好一点啊。
1: 为什么？
0: 因为狗至少还懂一点人意，有一点人性啊。
1: 这时候，薛可人咬着嘴唇，显得又悲哀又怨恨。
0: 夏侯星比猪还懒，比木头还不解温柔，比狗还会咬人，却偏偏还要装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我嫁给他三年，每天都恨不得要溜走。
1: 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0: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平时他从来都不许我离开他一步的。
1: 这时候燕十三又开始找了，他找那瓶还没有完全被他喝光的酒，他想用酒瓶塞住自己的嘴，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酒瓶子就在他的对面，他很快就找到了，可是他已不能用瓶子塞住自己的嘴了，
0: 因为他的嘴已经被另外一样东西堵住了，
1: 一样又香又软的东西。大多数男人的嘴被这样的东西堵住时，通常都只会有一种反应，一种婴儿的反应。可是严十三的反应却不同，他的反应就好像嘴里忽然钻入了一条毒蛇，很毒很毒的蛇。这种反应并不太正常，也不太会令人愉快。薛可人几乎要生气了，他撅起嘴说：
0: 我有毒吗？
1: 好像没有。
0: 那么你有吗？
1: 大概也没有。
0: 那你怕什么呢？
1: 我只不过知道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我只想知道你究竟想让我严十三干什么？
0: 你以为我这么样对你，只因为我想要你做件事吗？
1: 哼！严十三笑了笑，笑笑的意思就是承认的意思。薛可人生气了，真的生气了，自己一个人生了半天的气，他还想继续生下去。只可惜一个人生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所以他终于说了句老实话。
0: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溜走，我已经溜走过七次了。
1: 哦，
0: 你猜我被抓回去几次啊？
1: 七次。
0: 薛可人叹了口气，夏侯星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有一样最大的本事。
1: 什么本事？
0: 不管我溜到哪里，他都有本事把我抓回来。
1: 这本事倒是不小啊。
0: 所以这次他迟早还是一定会找到我的。幸好这次已不同了。
1: 这次有什么不同啊？
0: 这次他抓住我的时候，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1: 薛可人不让燕十三否定，立刻又解释着说：
0: 至少他总会认为我是你的人呢。
1: 燕十三没有笑，可是他也不能否认，不管谁看见他们现在这个样子，都绝不会有第二种想法的。
0: 哎，夏侯星啊，还有另外一种本事，他很会吃醋的。
1: 是啊，这种本事

0: 通常是都有的。
1: 所以呀、啊，他看见了我们这个样子，一定会杀了你。
0: 这一点，燕十三也只有同意。
1: 那么，如果别人要杀你，而且非要杀你不可，你怎么办呢？你当然也只有杀了他，是吗？
0: 燕十三又在叹气，现在他总算已经明白了薛可人的意思。薛可人柔声说道：
1: 可是你也用不着叹气呀，因为你并没有吃亏呀。有很多男人都愿意为了我这样的女孩子杀人的。
0: 是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男人会的。可是我……
1: 你也一样啊。
0: 薛可人的话说到这儿没有再说下去，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嘴巴，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嘴堵住了别人的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父亲结婚，女儿烧了婚房，
4: 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
3: 女儿犯罪，父亲却被起诉，
4: 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3: 父女之间究竟有何矛盾？他们分别会面临怎样的裁决？失火的婚房。
4: 北方的一所城市，一个市郊居民小区三楼内突然冒出大片的火光，并不时有阵阵黑烟。不好了，着火了！一个发现火情的妇女一边大声呼救着，一边赶快拨打了119。多亏消防人员赶到的及时，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可是这间房子啊，还是被烧得狼藉不堪，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废墟了。还好这大火没有祸及到其他的房子，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一片可是新建的楼房，大部分人还都没进户呢，怎么就着了大火呢？这与此同时啊，在小区不远处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内，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着婚礼。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一个新郎加新娘牵着手顺着红地毯缓缓地走过来。这个时候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男子，也顾不上这特殊的场合，对着新郎就嚷嚷起来，不好了，许峰，你家新房着火了。什么？你说什么？着火了，快去看看吧。这新郎新娘一听脸都紫了，一个穿着燕尾服，一个拖着婚纱，后面跟着好多的亲朋，是呼呼啦啦朝新房跑去了。这不看则已，一看呢，两个人简直给气晕过去了。这新房闹的是太惨了，这新被新衣服加上新家具已经全都化成了灰烬，新娘再也无法克制，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起来。这会儿警方来人了，办案人一看到许峰愣了，哟，怎么又是你？你这都成了火灾专业户了。这叫什么话呀，听说过养鸡养鸭专业户，还没听说过火灾专业户呢。原来这房主许峰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新郎官，40出头，是当地一家养殖场的厂长，经过10多年的打拼，已经成当地的领军人物，身价不

0: 可是前不久啊，他的养殖场刚刚着过两次火，今天这次已经是第三次的火情了，难怪办案人会说他是火灾专业户。
1: 这简直是祸不单行，不到一年的功夫，许峰的身边已经连续遭遇三次火灾。若说前两次养殖场着火是谋财，那么这次新房着火简直就是害命了。许峰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这三场火灾真的是人为纵火吗？
0: 这许峰见到办案人可特别的激动，握着办案人的手就激动地说，你一定得给我找到这放火的人，这人也太损了，烧我的厂子就算了，如今连我的房子都给烧了，这可是我结婚用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办案人一打量他这身打扮，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场合，也很同情他，就一个劲儿地劝慰他，你别太着急了，这样你跟你妻子啊清点一下财物，我们也看看现场，明天呢你跟你妻子一起来一趟。这大火真的如许峰所说是人为纵火吗？警方经过认真的勘查现场，确定这还真是一起人为的喷洒酒精故意放的火。这许峰得罪谁了呀？谁会这么阴险，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放过他，而且还挑了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呢？这第二天一大早啊，许峰跟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到了公安局。这一见到许峰，办案人开门见山地问，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许峰说，我这些天啊一直在想，可即便生意上有什么过节，真不至于结这么大的仇啊。那你平时住在这儿吗？不住这儿，我养殖场附近有房子，这套房子就特意准备结婚用的。这个时候，许峰的新婚妻子刘小云也走了进来，她三十出头的样子，打扮得很是入时，可是也看得出啊，这新房被烧毁了，对她打击挺大的。一见到办案人就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当的呀，我家都出三次事儿了，这家具全给毁了，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啊。这办案人也倒体谅他们的心情，就又很快地到物业公司调取了监控录像。可这一片是新建的小区，配套设施呢还不够完善，从监控上呢看不到这套着火的房子。这为了不漏过任何线索呢，办案人又找到了许峰的女儿许慧慧。女儿？这许峰不是刚结婚吗？怎么又冒出个女儿来呀？原来呀，这许峰是离异的，跟前妻呢有个女儿，今年已经20岁了，这套新房啊是准备再婚用的。这办案人看到这许慧慧啊，虽然年纪不大，可打扮得非常成熟。他说自己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新房了，也不知道自己爸爸跟谁有过仇。临了啊，他还满不在乎地说，烧了就烧了呗，反正我爸又不差这点儿。这弄得办案人是哭笑不得的。这办案人在群众中进行走访，几天下来还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有人反映啊，说许慧慧的小舅李全跟许峰闹过矛盾，而且还放过话说你走着瞧。办案人呢就又找到许峰了解这件事儿。许峰呢回答的倒是很诚恳，他说哪有什么大矛盾呢，都是些小事儿。他呢一直在我的养殖场工作，这不仗着是我前妻的弟弟，工作吊儿郎当的，没一样拿得起来的，我就把他开除了，他不服啊，所以就说些气话。可倒也凑巧，这没过几天我那饲料间就着火了，这事儿呢我倒也报案了呀。他想了想又接着说，他呢毕竟是我前妻的弟弟，如果这件事儿真是他做的，我真不想追究了，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 事隔几天，许峰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办案人员只好试着从其他知情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0: 这办案人觉得也许他的妻子能知道点什么，就又找到了刘小云，问道，你认识李全吗？你知不知道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

0: 可令办案人奇怪的是啊，这刘晓云的态度也变了。他说，认识倒是认识，可我不了解他，而且我也从来不过问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这办案人正想详细询问一下，他又抢着说，同志，你们事儿太多了，忙，就别为我们家的事儿操心了，反正损失也不大。这许峰跟刘晓云都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前后的态度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办案人觉得这李全的确有些嫌疑，就想要传唤他了解点情况，可一找他才知道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这亲朋呢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许峰和女儿以及妻子啊正在家里面吃饭，突然听到外面警笛声大作，而且那警车就停在了自家门外。许峰快步地来到窗前一看，办案人来了。他们怎么来了？难道破案了？找到那纵火犯了？许峰不免地浑身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许峰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可是受害人，应该欢迎这办案人才是啊。这办案人走了进来，是径直走到许慧慧面前，递给她一份通知书，说道，我们对你正式刑事拘留，现在通知你和你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个坦白的态度。原来呀，办案人在寻找李全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目击者称啊，说在事发当天，在小区门口匆匆忙忙开过一辆红色宝马车，差点撞到自己。这办案人立刻调取了附近的交警录像，一看果然有一辆红色宝马车疾驰而过，这从时间上看呢，的确有些嫌疑。于是办案人开始调取这辆轿车的车籍档案，可当他们从车籍档案中看到车的主人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原来这车的主人正是许慧慧。不对呀，许慧慧不是说过她已经好久没去过新房了，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好好的她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她真的有什么秘密吗？这顺藤摸瓜，办案人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他们彻底锁定了许慧慧。原来啊，经过调查，在事发当天的早晨呢，这许慧慧在附近的药店刚刚购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哎，这案发现场的引燃物不也是酒精吗？难道这又是巧合？这办案人基于这些证据，又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最终决定对他刑事拘留。这来到公安局的许慧慧呢，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一问三不知的。办案人一看他这种态度，就问道，事发当天你是不是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差点撞到人呢？一听这话，许慧慧可慌了，脸色苍白，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办案人又追问道，案发当天你还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准备做什么用啊？这一下许慧慧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干脆捂着脸痛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说道，火是我放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爸不追究我责任就行。
1: 这对亲生父女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许慧慧要烧掉父亲的新房来泄恨？之前养殖场的火灾也是许慧慧造成的吗？失踪的李全是否与此有关呢？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我们还得从6年前说起。
0: 那时候的许慧慧刚满14岁，而许峰跟许慧慧的母亲离婚了。许峰呢，在事业上那是个成功男士，可在婚姻面前却是个失败者，光顾着工作，忽略了家庭，最终跟妻子闹得离婚结束。可是当时呢，他的女儿就表态了，说要跟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的这个决定在那时真是成了许峰唯一的精神支柱啊，他就更加疼爱自己这个宝贝女儿了，除了工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在物质上啊，女儿的只能比别人好，不能比别人差，平时是配备着高

0: 港的手机电脑，一身名牌，上下学都车接车送的。这在精神上啊，也尤其让人感动的地方。许峰宁可自己受委屈，干脆不交女朋友，生怕女儿啊有受继母的气。所以啊，这对于许峰来说，除了天上的星星不能摘，但凡女儿要的，他是没有不给的。可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女儿的学习成绩是越来越差劲儿。他也劝过好多回，可女儿太任性了，干脆听不进。这许峰后来也想开了，想想自己是家大业大的，也足够女儿花一辈子了。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学习过得去就行吧。可是女儿16岁那年突然提出个要求，可真把许峰吓了一跳。有一天他说，爸，我不想念了。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念书了。女儿一字一顿地说，太没劲了，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当老板。这怎么行呢？你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啊，咱家又不缺钱，你着什么急做生意呀？我学习这么差劲儿，越学越没劲。那你可以好好学吗？还好好学什么呀？要不是你跟我妈离婚，我学习成绩至于这么差吗？这句话可一下子打在了许峰的伤口上，他情急之下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呢，是连滴眼泪都没掉，转身人家就走了。从这儿开始啊，是话也不说，饭也不吃，这父女俩的冷战可就开始了。这许峰啊，一下子什么事儿都做不进去了，这既生气又心疼。想想女儿说的也对呀，这离婚之前呢，女儿性格开朗又听话，学习成绩也总是中上等的。可自从离了婚，虽然没有她得不到的，可是变得越来越霸道任性，跟谁都较劲，这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的。哎，看来这也是大人惹的祸呀。她思来想去，想想算了吧，就顺其自然吧。于是有一天呢，她特意买了女儿爱吃的披萨回家，见到女儿就笑呵呵地说，慧慧，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回来了。可是女儿呢，跟没听见似的，理都没理他。他又走过去说，只要你高兴，爸爸做什么都行。这不昨天我给你盘了个服装店下来，一会儿咱们俩去看看。真的？真的吗？女儿惊讶极了，当然是真的，一会儿你吃完披萨咱们俩就去看看。太好了，爸爸，谢谢你。这许慧慧高兴的一下子搂住了爸爸的脖子。这从此以后啊，这许慧慧也得偿所愿，每天去经营着她的服装店。
1: 按理说，这相依为命的父女俩感情应该很好才对呀，怎么会发展到女儿要来烧父亲的新房呢？难道是因为继母刘晓云的出现破坏了父女之间原本融洽的关系吗？
0: 这么说呀，还真冤枉刘晓云了。这个两人认识啊，是朋友们介绍的。朋友们都知道，这许峰为了照顾女儿一直单身，过得挺艰难的，就一心想啊再给她找个女朋友。而刘晓云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挑了，这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这两个人呢见面之后呢，也觉得感觉很不错。这许峰呢也觉得女儿大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跟刘晓云交往了。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许慧慧，她怎么都看不上比爸爸小10多岁的刘阿姨。她经常跟爸爸讲，爸，你别跟她交往了，咱们两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好女儿，爸爸会一直疼你的，可是爸爸也需要一个妻子啊。见爸爸不听自己的，她就经常找茬向刘晓云发难。许峰也知道刘晓云在其中受了不少委屈，可女儿太任性了，她也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刘晓云呢，不但不生气，还反过来宽慰许峰，她任性惯了，别理她，时间久了她自然就会接受我的。可是她越包容啊，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她，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甚至于有一天啊，刘晓云下楼来看到自己的车门上被划了一个剑字，这又是许慧慧的杰作。这尽管

0: 许慧慧一直在闹，但也没能阻挡住这对相见恨晚的恋人。今年春天，两个人决定结婚了，并且特意购买了这套房子。可谁想到许慧慧会做这么过格的事儿，一把火给烧了呀，也就是我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了以上供述，办案人员最终确定许峰养殖场和婚房的三次火灾始作俑者正是许慧慧。可是许慧慧针对的是继母刘小云，她烧了父亲新房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么她放火烧养殖场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0: 原来呀，今年2月份的时候，许慧慧小舅突然打来电话，情绪挺激动。你爸爸也太过分了，完全被那狐狸精迷住了，今天就一丁点小事儿就把我开了，换成了什么刘小云的哥哥，这也太过分了。这许慧慧本来就看不上刘小云，这一下子更气不打一处来，是开着车就来到养殖场，想要跟父亲理论一番。可不凑巧的是啊，许峰刚好不在，他就在养殖场里面闲逛，车间呢也全都四敞大开的，他呢闲着没事儿点着颗烟，又用烟头呢点着草棍玩。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包草料，看着这火越烧越大，他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可他知道这件事要让爸爸知道那没好果子吃，所以就赶快的逃之夭夭了。而今年春天的时候，当得知爸爸要结婚的消息，他是又气又恨呢，于是又故伎重演，再一次在爸爸的饲料间放了火。这虽然两次大火都报案了，可一直也没破案，所以这许慧慧啊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倒有种轻松加愉快的感觉，于是才有了第三次的火烧新房。这三次火情总算真相大白了。可在办案人接下来询问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件事儿中许峰也有份儿。怎么呢？原来许慧慧在交代中无意说道，我爸爸说了他原谅我，他再也不追究我这件事儿了，怎么你们还要抓我呢？什么？你爸爸知道这些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呀，在办案人第一次找到许慧慧的时候，他就害怕了，知道这问题有点严重了。他想来想去，还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许峰。他怯怯地说，那厂子和房子的火都是我放的，我知道错了，可你别让警察来抓我呀。许峰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可他当然不希望女儿被追究责任了，就又找到刘小云商量着。两个人都希望这件事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才约定好了两个人一起不配合警方调查，同时改变了态度。这事实也查清楚了，证据也确凿，所以很快的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了。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提出，这许慧慧故意放火烧房子，已经造成了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当追究她放火罪的刑事责任。可许慧慧呢却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我点的是我爸的房子，他都不追究我责任，你们凭什么非要治我的罪呢？那么许慧慧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她究竟构不构成犯罪呢？那么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刑法对于放火罪是如何规定的呢？14条、115条两条对于放火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它规定，放火、决水、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并区分了造成严重后果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形，分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不同的刑罚。那么根据这两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放火罪它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足以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许慧慧虽然只点了她爸爸的新房，可那新房不可能与整栋楼截然分开呀。我们都知道水火无情啊，这大火随时可能危及到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和财产安全。那么许

0: 会的行为也就具备了放火罪的全部法律要件，因此啊，这已经不是他爸爸追不追究的问题了。最终呢，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认定许慧慧的行为构成了放火罪。但是考虑到啊，这受损财产都是他爸爸许峰的，而被害人又表示谅解，所以从轻处以有期徒刑三年。至于许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包庇这件事儿，由于情节比较轻微，公安机关没有予以追究。我们看到，一个在单亲家庭，在父亲溺爱中长大的女孩，为她的任性刁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啊，夫妻之间可以好合好散，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关心帮助这样家庭的孩子们，好让他们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不得不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好好的反思一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

0: 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航开航校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表示，一艘新造海船从建造完工到具备开航条件，且要在多个不同的部门办理多个政务事项，涉及海航开航一件事集中办理的有船舶国籍证书、私有权登记、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电台执照、保险证明等。为了破解海船证书办理环节多、耗时长、船舶停航损失大等问题，交通运输部2024年起在浙江进行试点，通过跨部门协同、业务流程重塑和数据共享，实现了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一次办成。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

今年民航暑运七月一号正式启幕，为期62天。暑运节加哈夏音乐盛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活动，旅游出行、亲子避暑、跨境出游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今年暑运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开通广州至哈尔滨、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至宜昌、至揭阳等航线，加密了北京、昆明、重庆等旅游热点城市航班，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航线投入 A330 宽体机直飞，新开通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持续打造省内一小时

经济圈。国际及地方方面，哈尔滨机场开通了12个客运通航点，每周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针对暑运期间高温、雷雨等复杂天气与客流叠加的双重保障压力，哈尔滨机场坚持前置谋划、精准施策，从运行管控、应急处置、服务升级三大维度细化保障方案，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为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季发展，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了黑龙江中部地区和北极流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这是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善省内串飞航线网络，提高全省旅游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交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地区间旅游发展、经贸交流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据了解，该航班由成都航空国产 CA909 机型直飞，航 EU27-03-04 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航线串联了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直达航空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需要18小时。该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优化省内支线航线布局，系统推进省内串飞航线开发培育，常态运营，提质增效。目前已经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至漠河至抚远、哈尔滨至五大连池至黑河等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哈尔滨、黑河、漠河、抚远、五大连池、伊春、鸡西等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自省内串飞航线开通以来，累计承运旅客约34.45万人次，城区旅客、中外省旅客占比达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外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带动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成为拉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促进特色文化旅游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转变的吸引擎。下一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将携手黑龙江省文旅厅、黑龙江省机场集团，加大与航司沟通合作，持续优化省内航空网络布局，不断丰富串飞航线产品，提升航线常态化运营质量，助推龙江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伊春公安交管部门立足夏季出行特点，持续优化整治举措、压实管控责任，联合治安、禁毒等多部门，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始终保持重点交通违法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交通违法特点，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餐饮聚集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及凌晨违法高发时段，科学调配警力，合理布设检查卡点，采取定点值守严查、动态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酒醉驾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坚守一线，严格。

规范执法流程，落实从严查验工作标准，对过往机动车开展检查，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同时同步严查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0号9时16分，G39664列车从西安东站和实验东站双向开出，标志着西安至实验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曼溪关、十堰东等7站，除十堰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首发列车上民俗文化氛围浓厚，车窗上张贴着沿线山水风光、人文风景主题贴画、非遗体验、文旅互动活动等内容丰富，看点十足。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密切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经理对女秘书说：“
2: 小姐，星期天晚上有空吗？”“
3: 当然有空了，经理先生。”“
2: 好，那就请你早点睡觉，这样就不至于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迟到。”

0: 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晚宴上，一位女客人找到了举办家庭晚宴的这家女主人，向她问道：
1: 哦，纳尔逊太太，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给我们端鸡尾酒的那位金发女郎，她到哪儿去了？
2: 哦，莫菲太太，您大概是想喝点什么吧，不用找那个金发女郎了，您要什么只管跟我说。
0: 听到女主人的话，这位女客人很焦急地解释道：
1: 哦，纳尔逊太太，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我是在找我的丈夫。

说这个爷爷奶奶回忆起青年时代啊，都感到十分幸福啊。那前搞对象你是吧，有一天他们心血来潮了，决定像年轻时候那样上

0: 河边约会，你这七八十岁还腰会呢？你说你腰会变没腰成，整出个腰托来。哎呀，说傍晚啊，爷爷就采了美丽的鲜花，到河边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人影，是越等越生气。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你说我老头七十多岁了，你不玩我呢？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这个他老伴奶奶躺床上，就跟他吵起来。你嚷着你怎么没去？你干啥呢你？结果啊，这奶奶把头啊埋在枕头里，羞涩的说：“妈妈不让我去，我都八十多岁了，还妈妈不让你去。”
1: 有一年遇上了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但是国王仍然要财政大臣为他搜刮粮食和钱财。财政大臣无可奈何，四处搜刮，结果收获甚微。他只得把那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点点钱财的数目记在纸上，呈递国王。国王看了十分生气，当场把纸单撕得粉碎，命令卫兵把他狠揍一顿，强迫他把碎纸吞下去，并革除其财政大臣的职务。国王召见一位学者，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学者再三推辞，但推辞不掉。不久，国王要查看学者的账本，学者将用薄饼做的账本呈上。国王问学者为何把账记在薄饼上，他回答说：“
2: 陛下，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命令我把账本吞掉。我不像我的前任那样身强力壮，我已经是年老体衰了，胃的消化能力很差，所以只得将账目记在薄饼上了。”

0: 星期天的下午，一家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的门口，父亲一边买电影票，一边问儿子：“
1: 哦，小路易，你帮我算算，我要买4张6美元的电影票，我一共要花多少钱？”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您需要花24美元。”
0: 听到儿子的正确答案，父亲非常高兴，他马上追问道：“
1: 哦，小路易，你可真是够聪明的。那爸爸再问你，那如果倒过来呢？我要买6张4美元的电影票，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2: 这一次，儿子更加干脆地回答道：“
3: 哦，爸爸，那您要花42美元。”

0: 一天上午，父亲带着儿子去逛动物园，在回来的路上，儿子对父亲说：
1: 哦，爸爸，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刚刚我们去过的那家动物园里，哪种动物最多？
0: 听到儿子的问题，父亲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儿子，照爸爸看嘛，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猴子吧？
3: 听了自己父亲的答案，小儿子满脸不屑地回答道：
1: 哦，爸爸，你可真笨，你难道没注意到吗？这家动物园里最多的动物是苍蝇。
4: 教授啊，跟那个学生说了，遗传与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生就说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爹，那就是遗传。如果孩子生下来像他邻居，那就是环境。

0: 一个老人走进商店，问助听器的价格。售货员说：“
1: 1.5元到25000的都有。”“
2: 25000元的是什么样的？”“
1: 哦，它能翻译3种语言。”“
2: 啊，那1.5元的呢？”“
1: 就是一根绳子上系一个纽扣。”“
2: 它能助听吗？”“
1: 不能啊。”但只要你把纽扣放进耳朵，绳子放在口袋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人们对你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哎，
3: 在社区的

0: 寄宿幼儿园里，一天晚上，只有四岁大的小女孩雷卡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这时她只有三岁大的弟弟敲响了雷卡的房门。
1: 哦，姐姐，我能进去吗？
2: 听到弟弟的敲门声，小雷卡非常紧张地回答道。
3: 哦不，弟弟，我不能让你现在进来。
1: 为什么，姐姐？
3: 哦，弟弟，我现在穿着睡衣呢。妈妈说，小女孩穿着睡衣让小男孩看见是不好的。
0: 站在门外只有三岁大的弟弟想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姐姐说的很有道理。而在弟弟就要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又传来了他的姐姐雷卡的声音。
3: 哦，弟弟，你现在可以进来了，我已经把睡衣脱了。

0: 坐火车完就检票查票呢，查票来了，完就发现自个儿忘带月票了，就说了，我大姐我不是逃，我不是逃票，我有钱。你说我这一块钱玩意儿我能逃票吗？你看我这张撑实的脸就是车票。完了这个查票员就说，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的职责就是在车票上打孔。他说不用了大姐，我这好几个孔呢脸上。我这那啥眉毛底下俩窟窿咬，完了那个眉毛下边完就有俩小窟窿咬。
1: 妻子非常生气地对酒鬼丈夫说：“
2: 我规定你一天只能喝两小杯，你为什么每次都给我超量啊？”
1: 酒鬼低下头认错说：“
3: 我文化低，我数错数了。”

0: 一天下午，在饭桌上，妻子向她的丈夫问道：
1: 哦，亲爱的，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鱼都不会说话呢？
2: 哦，太太，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答案，这也太丢人了。
1: 哦，那么亲爱的，这么说你知道了？
2: 我当然知道。
1: 那快告诉我，鱼为什么都不会说话呢？
2: 道理很简单，你把你的头放到水里试试，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闯入了汤姆斯先生家里。汤姆斯先生非常的害怕，他藏在了里屋不敢出来，而且他还把小儿子叫到跟前，对他的小儿子说道：
1: 儿子，赶紧过来，到爸爸这儿来，你一定要听爸爸的。现在赶紧拿上咱们家的那个最值钱的镶金的闹钟去送给那个小偷，然后你就跟他说，让他赶紧滚。
2: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拿着镶金的闹钟走出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儿子又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对爸爸说道：
3: 哦，爸爸，外面的那个人，他说他还有点事儿要办，还不想滚，而且他还让我来问问您，您手上是不是还带着金表、戒指什么的？

0: 妻子对丈夫说，
1: 你每次出门我都非常担心呢。
0: 啊，亲爱的，别担心，我会随时回来的。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吃过晚饭之后，小 Mary 和他的弟弟小 Louis 正在书房里玩耍。这时父亲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小 Mary 大声喊道，
1: 哎，小 Mary， 你这是在捣什么鬼？自从吃过饭之后，你就开始在书房里面上蹿下跳的，还总是乱嚷嚷，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你瞧瞧你弟弟，你难道就不能像你的弟弟 Louis 一样安安静静的玩吗？
0: 听到爸爸的话，小 Mary 赶忙回答道，
2: 哦，爸爸，我不是在上蹿下跳的瞎嚷嚷，我们是在表演呢。
1: 什么？你们是在表演？那好，小 Mary， 你现在就告诉我，你们正在表演什么？
2: 哦，爸爸，你瞧，小 Louis 他扮演的是没有按时回家的您，而我扮演的是妈妈。

0: 丈夫说了，
1: 老公老公，你是喜欢我这温柔可爱呢，还是喜欢我聪明美丽呢？
2: 丈夫说，哎呀行，哎呀，我就喜欢你这种幽默感。

0: 一个医生正在检查病人，突然护士急急火火地跑了进来。
1: 医生，那个，
0: 慢慢说。
1: 那个你刚才看过的病人出医院门口的时候就倒下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医生镇定自若地说，哎呀，把他转个向，就好像他刚从门外进来一样。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3: 一位太太把支票递进银行的窗口，并难为情地说，
1: 对不起，我丈夫的签字儿有点难认，我没想到他见我拿着手枪会吓成那个样子。

0: 课堂上老师问小孩说了，说文中说呀，说这个作文中说蜜蜂给花园添了增添了生气是什么意思呗？一个小孩说了，是这个蜜蜂啊吐花蜜，花儿就生气了呗。大家听着嘎嘎乐不停。那小孩又说了，笑啥呀，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的鲜花怒放呢？怒放的鲜花搁这来的。
1: 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到郊外度假，一天一大清早，儿子突然问爸爸：
2: 哦，爸爸，您说公鸡为什么会叫呢？
3: 这个嘛，儿子，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说谎的话，公鸡就会叫的。
4: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不解地问道：
2: 哦，可是爸爸，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为什么公鸡还会叫呢？
1: 听到这里，爸爸继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3: 哦，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每天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公鸡为什么会叫呢？这是因为每天那个时候，报社就开始印报纸了。

0: 小艾迪今年已经18岁了，他决定离开家去参加一个剧团，可他的爸爸极力反对。他很生气地对儿子说：
1: 什么，小艾迪，我无法想象我的儿子会在舞台上装神弄鬼，真是丢死人了，这绝对不行。你的这种做法如果让咱们家周围的邻居知道了，那他们会怎么想？
0: 听到爸爸的话，小艾迪连忙解释道：
2: 哦，爸爸，这个您不必担心，我会改一个名字的。
1: 改名字？那可不行。
2: 为什么呢，爸爸？
1: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那个剧团里出了名怎么办？到那个时候，那谁会知道那个出了名的人他就是我的儿子？

0: 话说有小贾和小乙两个饱受老婆凌辱的男人在一起喝酒，酒过数巡，小贾说，
1: 兄弟，在家我说了算，我是头。
0: 这时突然发现老婆站在旁边问，
2: 那我算什么呀？
0: 小贾连忙说，
3: 我是头，你是脖子，你往哪儿转，嘿，我就往哪儿转。
0: 过了。

几天，两个人又见面了。小乙说：“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老婆是招之即来。”突然，眼角余光发现老婆冷冷地盯着自己，急中生智地说：“来之能待，战无不胜。”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聊天。

0: 在医院里，一位外科大夫和一位内科大夫正在等电梯。电梯终于到了，但是由于外科大夫动作迟缓，所以还没等到外科大夫走进电梯，电梯的门就要关上了。这时外科大夫立刻把头伸了进去，挡住了马上就要关上的两扇门。看到这种情形，内科大夫非常惊讶地对他的同事说道：
1: 这真是太可怕了，科特医生，您总是这样用头来挡电梯的门，这样的话您的头老是被电梯的门夹来夹去，这样会出问题的。
2: 听到内科大夫这样说，这位外科大夫不紧不慢地向他的同事解释道：
3: 不，老兄，你想错了，一听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内科大夫。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外科大夫来说，脑子出什么毛病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手。只要我的手没有毛病，就能继续做手术。
4: 说有个女的搁家做面膜啊，什么叫面膜呢？就整二斤白面啊，完了那个抱点水呀、啊，什么芝麻酱、香油啊，哎，完了和完之后，完了往脸上啪一呼，养颜呐 啊，什么去除青春痘，什么一贴一呼就有疗效。家就听见有人敲门，当当当，结果跟儿子，这个有儿子，跟人说，你开门去。开门去，我这样子见不得人，你去吧。结果门开以后啊，这来那人就问呢，那个小朋友你妈个家没呀？这小儿子说了，我妈妈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0: 小花姑娘来到李先生家第一天，李太太就开导了她一番。
1: 在我家呀，要听我的吩咐，叫你站你就站，叫你停你就停。好，现在开饭。
0: 小花马上端来了一碗米饭放在桌上。
1: 菜呢？您没吩咐啊。哎，你应该知道举一反三呢，开饭就是要连菜一起端来，打洗脸水就要把毛巾一起拿来，这些呀都是相关的，明白吗？
0: 第二天，李太太患了感冒，叫小花去请医生。几分钟以后，小花回来了，除了请来了医生，后面还跟着护士、药店、伙计、救护车和丧葬车。

有个大夫啊，有大夫上饭店吃饭，点菜的时候发现女服务员总搁那挠票，挠票。哎呀，可劲儿挠，可劲儿挠，总挠。完了，这大夫就习惯性非常关心的说：“有痔疮吗？”啊，完了，女服务员指着大家说：“大哥，请您点那个菜单里边有的菜好吗？”

妻子和大女儿一边整理妻子的嫁妆箱，一边欣赏着婚礼服、旧照片和纪念品。当看到25年前丈夫给妻子

0: 写的一大叠整齐的求爱信的时候，女儿问：“
1: 哟，这是什么呀，妈妈？”
0: 妻子答道：“
2: 哦，你父亲的竞选诺言。”

0: 在苏格兰的一个小镇上，一天下午，从公路上开来了一辆满载猎手的车，车里面的猎手都想找个可以打猎的地方，于是他们开进了一家农场。进入农场之后，车上的一名猎手走下了车，他看见在路旁有一家农舍，于是走了过去，想问问农舍里面的人，在牧场附近的山上是不是可以打猎。在农舍里，一位年老的农夫接待了他，老农颤巍巍地对猎手说道：
1: 哦，先生，当然可以打猎了，但是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你瞧，在你身边不远的那个牲口棚看见了吗？
2: 看见了，老人家，您家养的牲口还真不少呢。
1: 哦，先生，您看见站在那里的那头骡子了吗？
2: 看到了，老先生。
1: 那头骡子已经30多岁了，而且患了重病，可我不忍心杀死它，你能帮帮我吗？
2: 老先生，说到这个嘛，没有问题，我答应您了，我很理解您的心情，您就放心吧，我会让您的那头已经30岁的骡子平静地上天堂的。
1: 真是太感谢你了，猎人先生，谢谢你。
0: 猎人说完这番话，转身向车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想，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和同伴们开个玩笑呢？想着想着，他已经走到了满是猎手的车子旁，车上的同伴们这时急切地问他：
3: 嘿，活力，情况怎么样？那家伙他同意在这附近的山上打猎了吗？
0: 听到同伴的问话，活力板着脸说道：
2: 哦，真该死，他说不行，他不同意我们在这座山上打猎，而且他对我说话的时候还非常没礼貌，非常没教养，我非得教训教训那个家伙不可。
4: 说完话，活力转过身去，用猎枪打死了牲口棚里的那头骡子。在开枪的时候，他还大声喊着：
2: 哦，该死的，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不讲礼貌。
4: 正在这时，活力突然听到了车窗被拉开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了4-5声枪响。在枪响过后，他又听到了车里传来的同伴们的大喊声：
2: 哦，霍利，我们支持你，瞧，我又帮你打死了一头牛。
3: 没错，霍利，你瞧，我帮你干掉了他们家的一头羊。
2: 啊，简直是气死我了，为了这个，霍利，我帮你打死了那条看家狗。
3: 对，弟兄们，让我们现在举枪继续射击。

0: 法官对被告说，
1: 法庭对你的重婚已宣判无罪，你已经获得自由，所以你可以回家了。
0: 谢谢，阁下，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请问 我该回哪个家？
2: 这一个四岁半的小姑娘啊，从小就非常活泼啊，不怕生，每次带她出去买东西呢，她总是抢着问行情啊。说上周天啊，有个她小姨去带她去金店买那个吊坠，一进门没等开口呢，这小妹妹就大声问营业员说了，黄金多少钱一斤呢？营业员先听完以后一愣，微笑说，小妹妹你想买多少斤呢？
0: 病人取了止咳糖浆来找医生。
3: 医生，这种药水每天要服三次，每次四勺，可我家只有三个汤勺啊。
0: 两位体育界的老板在密谋着怎样操纵即将举行的拳击比赛，其中一位说，
1: 哎呀，在第二回合之后，让你的那个小伙子打击我的小伙子，我的小伙子假装被击晕。
0: 另外一位反对说，
4: 哦，不不不，不要在第二回合，要在第七或者第八回合，我们不应该欺骗观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

0: 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8: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

0: 收听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在超级市场，一主妇问店员，
1: 哎，这样的橘子汁好喝吗？
2: 好喝，只要喝一次就上瘾，不想喝也得喝了。主妇想了一会儿说，
1: 那不买了，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0: 国外一个人经医生诊治患癌症了，只有一两个月的存活期。此人临死还不忘发一笔财，便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
1: 本人即将进入天国，谁想给亲人捎口信儿，就预先预付20法郎劳务费，保证为您传情达意。

0: 某国一位导游对游客介绍：“我国经济不错，啊，相信呢，到2001年，我们这座城市一半的居民，将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一位游客问：“
1: 市民要私人飞机有啥用啊？”
0: 嗨，这还不简单吗？比如，您听说啊，附近一座城市的面包店在某一天有大量的面包出售，您可以乘飞机抢先赶到那里排队呀。

0: 教官给女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并最后从敌人那里夺过枪来打死了对方。然后他提问一个女兵问，
1: 如果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一个徒手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女兵想了一下说，
2: 我就赶快把枪扔了，这样他就拿不到枪来杀我了。

0: 晚饭以后，一家人在客厅聊天。妹妹说：“
1: 大哥，你的头发越来越少，可能会秃顶。”
0: 大哥不以为然地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头发本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头发下面的东西。”一旁的小侄女搔头问道：“
2: 是头皮屑吗？”

0: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福利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1: 哦，让我尝尝这汤。
2: 可是将军。
1: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
0: 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
1: 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士兵喝这个呢？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2: 我正想告诉您，这就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

0: 有一次，拳王阿里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席间主人把一位钢琴家介绍给他。钢琴家幽默地说：
1: 我们是同行，都是以手谋生。
2: 哦，而您是出色的，您身上没有一个伤疤。

0: 有一个人退休以后想写一本回忆录，一位老同事听说这个消息，就给他打来电话，并询问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
1: 哦，刚写了个开头。
0: 又过了一个月，那个老同事又打来电话，问他写到哪里了。那人告诉他，已经写到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了。此后，他又接到几次这样的电话。他都如实的把写作进度告诉给对方，并感谢老同事对自己的关心。几个月以后，回忆录写完了，他第一个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那个老同事。电话里传来对方急切的声音。
1: 我现在问你一句，你回忆没回忆起来我曾经借给你30元钱呢？

0: 一位先生对餐馆招待说：“
1: 我想我是喝多了，给我拿点什么醒酒的东西来吧。”
2: 好的，先生，我这就去拿账单。

0: 古希腊有个国王，有一次想处死一批囚徒。那时候处死囚徒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砍头，一种是绞死。国王让囚徒们说一句话来选择死亡的方法，讲真话被绞死，讲假话被砍头。国王看到囚徒们一个个被处死，很开心。有一个囚徒很聪明，当轮到他来选择处死方法的时候，他巧妙地对国王说：
1: 你们要砍我的头？
0: 国王一听感到很为难，如果真的砍他的头，那么他说的话是真话，而说真话是要被绞死的，但是如果要绞死他，那么他说的要砍我的头变成了假话，而假话又是应该被砍头的。他的话既不是真话又不是假话，也就既不能绞死也不能砍头。国王无可奈何，只能挥挥手说：
2: 哎，那只好放他一条生路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5: 龙飞凤舞，那是中翻的力量；
4: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5: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6: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7: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4: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5: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盛开，文明花》。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李丽芬的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
1: 一轮明月升起来，
0: 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

0: 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丞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丞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

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冰清。

丢一面。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啊，是啊，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0。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浸染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

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

0: 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家住上海黄浦区的张阿姨来到小区附近的药店量血压测血糖，对这位72岁的老人来说，家门口的这家药店不只是买药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固定要去的健康服务点。身体有点不舒服，先来问问，药快吃完了，顺手补上。天气热了，药师呢还会提醒他按时服药，多喝水。像张阿姨这样把药店当作日常健康管理第一站的人正在越来越多，但另一面，家门口的药店的日子却并不轻松。医药电商、即时零售持续的分割消费客群，集采、医保、控费也不断的压缩利润空间，处方零售药的销售规则也在重塑。站在新一轮行业变革的路口，实体药店该如何的突围？那么药店为什么必须要变呢？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零售药店的经营逻辑并不复杂，拼地段、拼品类、拼促销、拼客流，门店主要承担的是药品销售功能。但如今这套逻辑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直观的变化来自消费端。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文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平时工作节奏快，家里常备的感冒药、肠胃药快用完的时候，他更是习惯直接在手机上下单，半小时到家，省去了跑药店的时间。遇到几家平台同时促销的时候，他还会顺手比价，选择价格更合适的一家来下单。及时配送压缩了线下药店的距离优势，价格透明化也让药店单纯依靠商品差价的空间越来越小。实体药店原有的盈利模式被不断的挤压。今年的一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药品零售行业专业服务、健康促进、应急保供等功能，推动零售药店从药品的零售终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五月，国家药监局印发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进一步明确网售处方药的

合规要求，处方药零售的线上线下竞争逻辑也随之变化。过去依赖品类扩张、价格促销、流量争夺的粗放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行业需要重构以用户为中心、以健康服务为核心的新生态。未来药店拼的不是简单的卖货能力，而是能否用专业的服务、核心竞争优势、用数字化转型赋能增长，再以生态化的布局打开新空间。传统零售的药业边界也正在被打破，模式正在被重构，零售药店的健康驿站模式的探索与落地，正是医药零售行业破局升级的重要突破口。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药店还能卖多少药，而是如何在社区场景中重新建立服务价值。健康驿站到底是什么呢？健康驿站正在成为零售药店转型中的高频词，但它显然不是门店里摆

0: 很容易流于形式。健康驿站真正要改的不是门头，而是门店的整套服务体系。企业推动从药店到健康驿站的很容易流于形式。健康驿站真正要改的不是门头，而是门店的整套服务体系。企业推动从药店到健康驿站的转型，核心呢，不是多做几场活动，而是把原本以商品为中心的经营逻辑转向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逻辑。围绕着这一目标，企业也正尝试搭建转向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逻辑。围绕着这一目标，企业也正尝试搭建健康检测、健康指导、专业药学服务、健康宣教、便民生活服务、应急处置等服务。健康检测、健康指导、专业药学服务、健康宣教、便民生活服务、应急处置等服务模块，并配套功能区划分、设备设施、信息系统、专业团队和制度建设，把门店从商品交易场改造成健康服务场。说到底呢，健康驿站不是给药店增加了一个新名头，而是在重新定义药店的角色，不只是卖药，而是承接一部分原本散落在药店、医院、家庭、线上平台之间的日常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如何把健康驿站做实，从概念走向落地？健康驿站呢，它的建设不能停留在企业各自探索的层面。对于行业而言，当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建立统一标准，形成可复制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服务模式真正落地。在今年6月举办的第6届星辰会上，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联合行业企业启动了社会药房健康驿站建设团体标准编制。那么这一动作被业内视为健康驿站建设进入实操阶段的一个信号。当这一概念持续升温之后，行业关注点也正从理念倡导转向标准建设和路径落地。那么当前呢，不同的药店对健康驿站的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和建设路径的理解不尽相同，功能边界、服务流程、人员配置、慢病管理、数字化记录和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呢，也缺乏统一的参照。加快建立标准，也正是为了避免概念泛化、模式碎片化和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推动健康驿站建设呢，应该更加的规范有序。标准建设解决的是怎么把健康驿站做规范的问题，而要把这套模式真正做深做实，还离不开工业企业与零售终端的协同。不过呢，健康驿站的建设也并非在一个静态环境中推进。过去几年，网上买药的便利性不断的提升，也催生了秒开处方、弱审方、重流量轻服务等现象。随着指南落地，处方药的网络零售的合规门槛被进一步抬高，平台和商家的运营逻辑将随之调整。线上平台有很多场景下仍然难以替代实体药店面对面的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尤其是对老年人、慢病患者、多药连用的人群而言，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药送得有多快，而是药到底该怎么吃，几种药能不能一起用，这个症状该不该继续观察。这个问题呢，也恰恰是线下药店最能体现价值的地方。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 不孤单。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这里是
4: 我的家。
3: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4: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3: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4: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3: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4: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3: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4: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5: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6: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讲课开讲了。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蔚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中国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更有定力。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过去5年来，我们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这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四个自信，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之

0: 理，绽放真理之光，我们更有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和改造中国的历史。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在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这一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坚持两个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征程上充分展现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国之志谱写新篇章，我们更有底气。从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到深化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坚持全国一盘棋，汇聚向前发展的更大推动力。从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谋定奋斗目标，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在风高浪急中前行，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关键就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党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两个确立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滚滚向前，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3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 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日，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二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三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二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以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奖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地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地交流内心感悟，共话身边的时代变迁，抒发心中的温情与奋进决心。6月30日，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及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市教育研究院将以本次省级研讨活动为新起点，牢牢抓住人工智能与课程改革的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城乡教研结对帮扶机制，把本次活动形成的优秀课例、教研经验转化为落地举措，稳步提升全市综合实践学科的教研质量，助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上

员等两资两员群体开展银雪花金融教育专项宣传活动。针对这个群体工作时间长、流动性强、学习时间碎片化的特点，银行精准选择非配送高峰时段，以守护金融权益、树志温暖民生为主题开展沉浸式宣教。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反诈情景短剧，还原刷单返利、快递理赔、低息网贷等典型的诈骗手法，开设5分钟知识微课堂，讲解个人信息保护、银行卡安全使用、非法集资识别等要点，以户外工作必需品为奖品开展互动问答，并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设立咨询台，成功帮助一名外卖员识别并拦截可疑的诈骗链接。本次活动覆盖劳动者60多人次，发放资料100多份，解答咨询18条，有效提升了一线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农行医美支行将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延伸普惠金融服务触角，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切实保障民生福祉。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林波的《山园小梅二首·其一》。

林波，字君父，钱塘人，早年浪游江淮间，后归隐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精身不适，也不婚娶，旧时称其梅妻鹤子。天圣六年卒，仁宗赐谥和敬先生。林波善行书，喜为诗，与钱毅、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均有诗酬答。其诗风格淡远，有《临河敬诗集》四卷，《补遗》一卷，《全宋词》《录其词》三首。《山园小梅二首》是林波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优异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山园小梅二首》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第一句，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这其中的宣言是说景物明媚鲜丽，这里是形容梅花。这一句的意思是百花落尽后，只有梅花绽放的那么美丽明艳，成为小园中最美丽的风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里的疏影横斜是说梅花疏疏落落，斜横枝干投在水中的影子。疏影是指梅枝的形态。暗香浮动是说梅花散发的清幽香味在飘动。黄昏是指月色朦胧，和上一句的清浅相对应，有双关之意。这一句的意思是梅枝在水面上映照出稀疏的倒影，淡淡的芳香在月下的黄昏中浮动飘散。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双琴是指羽毛白色的琴鸟，偷眼是偷偷的窥看，何是应该的意思，断魂是形容神往，有指销魂。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冬天的鸟要停落在梅枝上先偷偷观看，夏日的蝴蝶如果知道这梅花的美丽，应该惭愧地死去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遐是玩赏亲近的意思，弹板是檀木制成的拍板，歌唱或演奏音乐时可以用来打拍子，这里泛指乐器。金樽是豪华的酒杯，此处是指饮酒。

句的意思是，幸好可以吟诗与梅花亲近，既不需要拍弹板歌唱，也不用金樽饮酒助兴。林逋种梅养鹤成癖，终身不娶，世称梅妻鹤子，所以他眼中的梅含波带情，笔下的梅更是引人入胜。这首诗一开端就凸显作者对梅花的喜爱和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浮躯容力、去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逋诗后说道，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俗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颔联是最为世人称道的，他为人们送上了一幅优美的山园小梅图，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他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上句清笔勾勒出梅之骨，下句浓墨描摹出梅之韵。疏影暗香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香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舒淡的梅影、缕缕的清香，使人陶醉。横斜传其妩媚，迎风而歌；浮动沿其款款而来，飘然而逝，颇有仙风道骨。水清浅，显其澄澈，灵动温润。暗香写其无形而香，随风而至，如同捉迷藏一样富有情趣。月黄昏采其美妙背景，从时间上把人们带到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动人时刻，从空间上把人们引进了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似的迷人意境。首联极目聘怀，颔联凝眉结思，林逋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之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姜维有残序，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香。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诗篇，未能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逋只改了两个字，将竹改为书，将桂改为案，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逋点化诗句的才华。上二联皆实写，下二联虚写。作者写尽梅花资质之后，调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渲染。双琴玉下先偷眼，粉蝶如脂何断魂。前句即写白鹤爱梅之甚，他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

0: 写得很是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何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凝重，因爱梅而致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净莲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莲中那不为人惊异的霜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摘选，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尾联微吟，实讲口中梅也，微言其淡薄雅致，如此咀嚼虽不果腹，然可暖心解品动情助魂，表现出诗人愿与梅化而为一的生活旨趣和精神追求。至此，诗人对梅的观赏进入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人们看到的则是和双琴粉蝶一样迫不及待和如痴如醉的诗人，一个梅画的诗人，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需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儿。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和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首诗之妙在于脱略花之形迹，着意写意传神，因而用侧面烘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渲染梅花清绝高洁的风骨。这种神韵其实就是诗人幽独清高、自甘淡泊的人格写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林波的这首《山园小梅·其一》。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0: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父亲结婚，女儿烧了婚房，
4: 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他，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
3: 女儿犯罪，父亲却被起诉，
4: 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3: 父女之间究竟有何矛盾？他们分别会面临怎样的裁决？失火的婚房。
4: 北方的一所城市，一个市郊居民小区三楼内突然冒出大片的火光，并不时有阵阵黑烟。不好了，着火了。一个发现火情的妇女一边大声呼救着，一边赶快拨打了119。多亏消防人员赶到的及时，很快大火就被扑灭了。可是这间房子啊，还是被烧得狼藉不堪，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废墟了。还好这大火没有祸及到其他的房子，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一片可是新建的楼房，大部分人还都没进户呢，怎么就着了大火呢？这与此同时啊，在小区不远处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内，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着婚礼。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响起，一个新郎加新娘牵着手，顺着红地毯缓缓地走过来。这个时候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男子，也顾不上这特殊的场合，对着新郎就嚷嚷起来，不好了，许峰，你家新房着火了。什么？你说什么？着火了，快去看看吧。这新郎新娘一听脸都紫了，一个穿着燕尾服，一个拖着婚纱，后面跟着好多的亲朋，是呼呼啦啦朝新房跑去了。这不看则已，一看呢，两个人简直给气晕过去了。这新房闹得是太惨了，这新被新衣服加上新家具已经全都化成了灰烬，新娘再也无法克制，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起来。这会儿警方来人了，办案人一看到许峰愣了，哟，怎么又是你？你这都成了火灾专业户了。这叫什么话呀？听说过养鸡养鸭专业户，还没听说过火灾专业户呢。原来这房主许峰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新郎官，40出头，是当地一家养殖场的厂长，经过10多年的打拼，已经成当地的领军人物，身价不菲。可是前不久啊，他的养殖场刚刚着过2次火，今天这次已经是第3次的火情了。难怪办案人会说他是火灾专业户，
3: 这简直是祸不单行。不到1年的功夫，许峰的身边已经连续遭遇3次火灾。若说前2次养殖场着火是谋财，那么这次新房着火简直就是害命了。许峰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这3场火灾真的是人为纵火吗？
4: 这许峰见到办案人可特别的激动，握着办案人的手就激动地说，你一定得给我找到这放火的人，这人也太损了，烧我的厂子就算了，如今连我的房子都给烧了，这可是我结婚用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办案人一打量他这身打扮，也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场合，也很同情他，就一个劲儿地劝慰他，你别太着急了，这样你跟你妻子啊清点一下财物，我们也看看现场，明天呢你跟你

0: 妻子一起来一趟。这大火真的如许峰所说是人为纵火吗？警方经过认真的勘查现场，确定这还真是一起人为的喷洒酒精故意放的火。这许峰得罪谁了呀？谁会这么阴险，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放过他，而且还挑了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呢？这第二天一大早啊，许峰跟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到了公安局。这一见到许峰，办案人开门见山地问：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许峰说：我这些天啊一直在想，可即便生意上有什么过节，真不至于结这么大的仇啊。那你平时住在这儿吗？不住这儿，我养殖场附近有房子，这套房子就特意准备结婚用的。这个时候，许峰的新婚妻子刘小云也走了进来。她三十出头的样子，打扮得很是入时，可是也看得出啊，这新房被烧毁了，对她打击挺大的。一见到办案人就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警察怎么当的呀？我家都出三次事儿了，这家具全给毁了，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啊？这办案人也倒体谅他们的心情，就又很快地到物业公司调取了监控录像。可这一片是新建的小区，配套设施呢还不够完善，从监控上呢看不到这套着火的房子。这为了不漏过任何线索呢，办案人又找到了许峰的女儿许慧慧。女儿？这许峰不是刚结婚吗？怎么又冒出个女儿来呀？原来呀，这许峰是离异的，跟前妻呢有个女儿，今年已经20岁了。这套新房啊是准备再婚用的。这办案人看到这许慧慧啊，虽然年纪不大，可打扮得非常成熟。他说自己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新房了，也不知道自己爸爸跟谁有过仇。临了啊，他还满不在乎地说：烧了就烧了呗，反正我爸又不差这点儿。这弄得办案人是哭笑不得的。这办案人在群众中进行走访，几天下来还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有人反映啊，说许慧慧的小舅李全跟许峰闹过矛盾，而且还放过话说你走着瞧。办案人呢就又找到许峰了解这件事儿。许峰呢回答的倒是很诚恳，他说哪有什么大矛盾呢，都是些小事儿。他呢一直在我的养殖场工作，这不仗着是我前妻的弟弟，工作吊儿郎当的，没一样拿得起来的，我就把他开除了。他不服啊，所以就说些气话。可倒也凑巧，这没过几天我那饲料间就着火了，这事儿呢我倒也报案了呀。他想了想又接着说，他呢毕竟是我前妻的弟弟，如果这件事儿真是他做的，我真不想追究了，不然你们也别查了，反正我损失又不大。
1: 事隔几天，许峰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办案人员只好试着从其他知情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0: 这办案人觉得也许他的妻子能知道点什么，就又找到了刘小云，问道：你认识李全吗？你知不知道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可令办案人奇怪的是啊，这刘小云的态度也变了。他说认识倒是认识，可我不了解他，而且我也从来不过问他跟许峰的关系怎么样。这办案人正想详细询问一下，他又抢着说：同志，你们事儿太多了，忙就别为我们家的事儿操心了，反正损失也不大。这许峰跟刘小云都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的功夫，怎么前后的态度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办案人觉得这李全的确有些嫌疑，就想要传唤他了解点情况，可一找他才知道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这亲朋的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许峰和女儿以及妻子啊正在家里面吃饭，突然听到外面警笛声大作，而且那警车就停在了自家门外。许峰快步地来到窗前一看，办案人来了。他们怎么来了？难道破案了？

0: 找到那纵火犯了，许峰不免的浑身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许峰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他可是受害人，应该欢迎这办案人才是啊。这办案人走了进来，是径直走到许慧慧面前，递给他一份通知书，说道：我们对你正式刑事拘留，现在通知你和你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有一个坦白的态度。原来呀，办案人在寻找李全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个目击者称啊，说在事发当天，在小区门口匆匆忙忙开过一辆红色宝马车，差点撞到自己。这办案人立刻调取了附近的交警录像，一看果然有一辆红色宝马车疾驰而过，这从时间上看呢，的确有些嫌疑。于是办案人开始调取这辆轿车的车籍档案。可当他们从车籍档案中看到车的主人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原来这车的主人正是许慧慧。不对呀，许慧慧不是说过她已经好久没去过新房了，怎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好好的她为什么要说谎呢？难道她真的有什么秘密吗？这顺藤摸瓜，办案人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他们彻底锁定了许慧慧。原来啊，经过调查，在事发当天的早晨呢，这许慧慧在附近的药店刚刚购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哎，这案发现场的引燃物不也是酒精吗？难道这又是巧合？这办案人基于这些证据，又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最终决定对他刑事拘留。这来到公安局的许慧慧呢，却表现得非常镇定，一问三不知的。办案人一看他这种态度，就问道：事发当天你是不是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差点撞到人呢？一听这话，许慧慧可慌了，脸色苍白，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办案人又追问道：案发当天你还买了两瓶药用酒精，准备做什么用啊？这下许慧慧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干脆捂着脸痛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说道：火是我放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爸不追究我责任就行。
1: 这对亲生父女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许慧慧要烧掉父亲的新房来泄恨？之前养殖场的火灾也是许慧慧造成的吗？失踪的李全是否与此有关呢？要想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我们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0: 那时候的许慧慧刚满14岁，而许峰跟许慧慧的母亲离婚了。许峰呢，在事业上那是个成功男士，可在婚姻面前却是个失败者，光顾着工作，忽略了家庭，最终跟妻子闹得离婚结束。可是当时呢，他的女儿就表态了，说要跟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的这个决定在那时真是成了许峰唯一的精神支柱啊，他就更加疼爱自己这个宝贝女儿了，除了工作，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在物质上啊，女儿的只能比别人好，不能比别人差，平时是配备着高档的手机电脑，一身名牌，上下学都车接车送的。这在精神上啊，也尤其让人感动的地方，许峰宁可自己受委屈，干脆不交女朋友，生怕女儿啊有受继母的气。所以啊，这对于许峰来说，除了天上的星星不能摘，但凡女儿要的，他是没有不给的。可唯一让他头疼的是，女儿的学习成绩是越来越差劲儿。他也劝过好多回，可女儿太任性了，干脆听不进。这许峰后来也想开了，想想自己是家大业大的，也足够女儿花一辈子了。行啊，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学习过得去就行吧。可是女儿16岁那年突然提出个要求，可真把许峰吓了一跳。有一天她说：爸，我不想念了。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念书了。女儿一字一顿地说：太没劲了，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当老板，

0: 怎么行呢？你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啊，咱家又不缺钱，你着什么急做生意呀？我学习这么差劲儿，越学越没劲，那你可以好好学嘛。还好好学什么呀？要不是你跟我妈离婚，我学习成绩至于这么差吗？这句话可一下子打在了许峰的伤口上，他情急之下给了女儿一巴掌，女儿呢是连滴眼泪都没掉，转身人家就走了。从这儿开始啊，是话也不说，饭也不吃，这父女俩的冷战可就开始了。这许峰啊，一下子什么事儿都做不进去了，这既生气又心疼。想想女儿说的也对呀，这离婚之前呢，女儿性格开朗又听话，学习成绩也总是中上等的。可自从离了婚，虽然没有她得不到的，可是变得越来越霸道任性，跟谁都较劲，这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的。哎，看来这也是大人惹的祸呀。她思来想去，想想算了吧，就顺其自然吧。于是有一天呢，她特意买了女儿爱吃的披萨回家，见到女儿就笑呵呵地说，慧慧，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回来了。可是女儿呢，跟没听见似的，理都没理她。她又走过去说，只要你高兴，爸爸做什么都行。这不昨天我给你盘了个服装店下来，一会儿咱们俩去看看。真的？真的吗？女儿惊讶极了，当然是真的，一会儿你吃完披萨咱们俩就去看看。太好了爸爸，谢谢你。这许慧慧高兴的一下子搂住了爸爸的脖子。这从此以后啊，这许慧慧也得偿所愿，每天去经营着她的服装店。
1: 按理说这相依为命的父女俩感情应该很好才对呀，怎么会发展到女儿要来烧父亲的新房呢？难道是因为继母刘晓云的出现破坏了父女之间原本融洽的关系吗？
0: 这么说呀，还真冤枉刘晓云了。这个两人认识啊，是朋友们介绍的，朋友们都知道这许峰为了照顾女儿一直单身，过得挺艰难的，就一心想啊再给他找个女朋友。而刘晓云呢，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挑了，这30多岁了还没结婚呢。这两个人呢见面之后呢，也觉得感觉很不错。这许峰呢也觉得女儿大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跟刘晓云交往了。可是两个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许慧慧，她怎么都看不上比爸爸小10多岁的刘阿姨。她经常跟爸爸讲，爸，你别跟她交往了，咱们两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好女儿，爸爸会一直疼你的，可是爸爸也需要一个妻子啊。见爸爸不听自己的，她就经常找茬向刘晓云发难。许峰也知道刘晓云在其中受了不少委屈，可女儿太任性了，她也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刘晓云呢，不但不生气，还反过来宽慰许峰，她任性惯了，别理她，时间久了她自然就会接受我的。可是她越包容啊，这许慧慧越加的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威胁她，你再不离开我爸，早晚我废了你。甚至于有一天啊，刘晓云下楼来看到自己的车门上被划了一个剑字，这又是许慧慧的杰作。这尽管许慧慧一直在闹，但也没能阻挡住这对相见恨晚的恋人。今年春天两个人决定结婚了，并且特意购买了这套房子。可谁想到许慧慧会做这么过格的事儿，一把火给烧了呀，也就是我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了以上供述，办案人员最终确定许峰养殖场和婚房的三次火灾始作俑者正是许慧慧。可是许慧慧针对的是继母刘晓云，她烧了父亲新房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么她放火烧养殖场的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0: 原来呀，今年2月份的时候，许慧慧小舅突然打来电话，情绪挺激动，你爸爸也太过分了，完全被那狐狸精迷住了，今天就一丁点小事儿就把我开了，换成了什么刘晓云的哥哥，这也太过分了。这许慧慧本来就看不上刘晓云，这一下子更气不打一处来，是开着车就来到养殖场

想要跟父亲理论一番，可不凑巧的是啊，许峰刚好不在，他就在养殖场里面闲逛，车间呢也全都四敞大开的，他呢闲着没事儿点着颗烟，又用烟头呢点着草棍玩，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他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包草料，看着这火越烧越大，他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可他知道这件事要让爸爸知道，那没好果子吃，所以就赶快的逃之夭夭了。而今年春天的时候，当得知爸爸要结婚的消息，他是又气又恨呢，于是又故伎重演，再一次在爸爸的饲料间放了火。这虽然两次大火都报案了，可一直也没破案，所以这许慧慧啊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倒有种轻松加愉快的感觉，于是才有了第三次的火烧新房。这三次火情总算真相大白了，可在办案人接下来询问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件事儿中许峰也有份儿。怎么呢？原来许慧慧在交代中无意说道，我爸爸说了他原谅我，他再也不追究我这件事儿了，怎么你们还要抓我呢？什么？你爸爸知道这些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原来呀，在办案人第一次找到许慧慧的时候，他就害怕了，知道这问题有点严重了。他想来想去，还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许峰。他怯怯地说，那厂子和房子的火都是我放的，我知道错了，可你别让警察来抓我呀。许峰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可他当然不希望女儿被追究责任了，就又找到刘晓云商量着，两个人都希望这件事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才约定好了两个人一起不配合警方调查，同时改变了态度。这事实也查清楚了，证据也确凿，所以很快的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了。在法庭之上，公诉人提出，这许慧慧故意放火烧房子，已经造成了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应当追究她放火罪的刑事责任。可许慧慧呢，却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我点的是我爸的房子，他都不追究我责任，你们凭什么非要治我的罪呢？那么许慧慧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她究竟构不构成犯罪呢？那么让我们不妨看一下刑法对于放火罪是如何规定的呢？14条、115条两条对于放火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它规定，放火、决水、爆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并区分了造成严重后果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形，分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不同的刑罚。那么根据这两条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放火罪它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犯，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足以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当中啊，许慧慧虽然指点了她爸爸的新房，可那新房不可能与整栋楼截然分开呀。我们都知道水火无情啊，这大火随时可能危及到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和财产安全，那么许慧慧的行为也就具备了放火罪的全部法律要件，因此啊，这已经不是她爸爸追不追究的问题了。最终呢，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认定许慧慧的行为构成了放火罪。但是考虑到啊，这受损财产都是他爸爸许峰的，而被害人又表示谅解，所以从轻处以有期徒刑3年。至于许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包庇这件事儿，由于情节比较轻微，公安机关没有予以追究。我们看到一个在单亲家庭，在父亲溺爱中长大的女孩，为她的任性刁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啊，夫妻之间可以好合好散，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关心帮助这样家庭的孩子们，好让他们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心态，不得不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好好

0: 的反思一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

0: 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航开航校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表示，一艘新造海船从建造完工到具备开航条件，企业要在多个不同的部门办理多个政务事项，涉及海航开航一件事集中办理的有船舶国籍证书、所有权登记、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电台执照、保险证明等。为了破解海船证书办理环节多、耗时长、船舶停航损失大等问题，交通运输部2024年起在浙江进行试点，通过跨部门协同、业务流程重塑和数据共享，实现了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一次办成。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

今年民航暑运7月1号正式启幕，为期62天。暑运叠加哈夏音乐盛会、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活动，旅游出行、亲子避暑、跨境出游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今年暑运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开通广州至哈尔滨、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至宜昌、至揭阳等航线，加密了北京、昆明、重庆等旅游热点城市航班，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航线投入 A330 宽体机直飞。新开通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持续打造省内1小时经济圈。国际及地方方面，哈尔滨机场开通了12个客运通航点，每周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针对暑运期间高温、雷雨等复杂天气与客流叠加的双重保障压力，哈尔滨机场坚持前置谋划、精准施策，从运行管控、应急处置、服务升级3大维度细化保障方案，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善省内串飞航线网络，提高全省旅游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交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为地区间旅游发展、经贸交流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据了解，该航班由成都航空国产 CA909 机型直飞，航 EU27-03-04 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航线串联了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直达航空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需要18小时。该航线的开通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优化省内支线航线布局，系统推进省内串飞航线开发培育，常态运营，提质增效。目前已经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至漠河至抚远、哈尔滨至五大连池至黑河等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哈尔滨、黑河、漠河、抚远、五大连池、伊春、鸡西等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层面。自省内串飞航线开通以来，累计承运旅客约34.45万人次，城际旅客、中外省旅客占比达58%。高效行程安排使省外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景点，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带动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成为拉动文旅市场消费增长、促进特色文化旅游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转变的吸引擎。下一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将携手黑龙江省文旅厅、黑龙江省机场集团，加大与航司沟通合作，持续优化省内航空网络布局，不断丰富串飞航线产品，提升航线常态化运营质量，助推龙江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季发展，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打通了黑龙江中部地区和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这是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

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伊春公安交管部门立足夏季出行特点，持续优化整治举措、压实管控责任，联合治安、禁毒等多部门，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始终保持重点交通违法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全市公安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交通违法特点，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餐饮聚集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紧盯夜间及凌晨违法高发时段，科学调配警力，合理布设检查卡点，采取定点值守严查、动态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酒醉驾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执勤民辅警坚守一线，严格规范执法流程，落实从严查验工作标准，对过往机动车开展检查，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同时同步严查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30号9时16分，G39664列车从西安东站和十堰东站双向开出，标志着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经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

试验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曼西关、试验东等7站，除试验东站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首发列车上民俗文化氛围浓厚，车窗上张贴着沿线山水风光、人文风景主题贴画、非遗体验、文旅互动活动等内容丰富，看点十足。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汽车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密切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为什么要探测月球？月球是一颗充满神奇的星球，月球上的每一颗沙石，每一道山谷，都隐藏着难解的密码。人类天生不安分，总想知道天上的秘密，特别是自己的近邻月球。古往今来，地球人对这个白天隐身、夜晚亮相、距离自己最近的尤物充满了好奇。人类在远古时期便有了关于月球的遐想和神话，有了情感寄托的素体和对象。直到近代，确切地说是在1609年，意大利人伽利略受荷兰人的启发，制作了一台折射式天文望远镜，借此比较清楚地观察月球体，人类才开始了理性意义上对月球的科学探索。世界各国对月球探索的目的大同。

小异，基本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目标，比如对月面进行全球性的遥感调查，获取月球表面的三维影像，进行月面形貌和地质结构的研究，分析月球表面元素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调查月表物质成分和可利用资源等，其目的都是探索如何开发月球资源和从新的平台上研究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另一方面是工程目标，比如研制和发射大推力运载火箭及月球探测器，突破地月飞行技术，远距离航天器测控和通信技术，环月飞行技术，月球遥感技术，月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技术，月面自动采样和返回技术，以及月球基地建设技术等。

希望一切都好好的，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委屈了不要憋着，要让情绪出来。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
1: 过了怎样的历程。人类探索月球、开发和利用月球的活动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探、登、住三级跳。第一跳是去敲门，也就是探，指无人探月阶段，是人类派出无人月球探测器访问月球、认识月球。它好比是探路，去试着敲开广寒宫的大门。第二跳是去串门，也就是登，载人登月。载人登月是指航天员登上月球，相当于地球人到月球上去串串门，在月球上考察、取样、放置科学仪器，并很快返回地球。1969年7月，美国首先实现的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完成了三级跳中的第二跳。第三跳是去月球上小住一段，也就是住。住月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的住是指航天员带着设备降落到月球上，短期驻留在月球上开展科学考察活动，并安置好自动科学设备，然后返回地球。而自动科学设备就驻留在月球上，进行长期探测和研究。第二层的住是指月球上建设短期的有人月球前哨站或永久性的月球基地。人类可以住在月球上生活和工作，全面开发利用月球资源。纵观人类探月活动的发展，各国都离不开探、登、住这三个阶段。美国已经走完了探登阶段，俄罗斯对探做得非常充分，中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等国家正处在探的阶段。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每年体检，很多人都会犯选择困难症，便宜的套餐怕查不全，贵的套餐又心疼钱包。其实体检真不是越贵越靠谱，有些项目花钱多收效却少，甚至还可能白白吓自己一跳。为了让大家少踩坑不花冤枉钱，今天就来盘一盘体检里有哪些项目是普通人根本不需要做的。第一个，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是不少体检套餐的标配，很多人一看标志二字就误以为这项检查结果异常就等于得了癌症。实际上，肿瘤标志物是一类非特异性的生物指标，它们受多种因素影响，轻微炎症、肝病、吸烟、怀孕都可能让某些肿瘤标志物呈假阳性。而且很多癌症在早期阶段，特别是癌细胞大量增殖之前，即使癌细胞已经悄悄出现了，标志物也不一定能够检测到。中国肿瘤防治核心科普知识2025中也明确指出，健康人没有癌症家族史、吸烟等危险因素，不需要频繁查肿瘤标志物。第二个，基因检测。这个项目近几年特别火。

价格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名字取得也很唬人，比如一滴血查癌症等，甚至还有人专门跑去国外做。但这类检测主要是为了筛查遗传病，真正需要做的一般是备孕或者孕早期夫妇和家族有遗传病史的人，也就是说家三代以内有过肿瘤患者的，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针对特定基因进行深度测序，用来确诊或排除某些遗传性癌症，普通人没有必要费这个钱。第三个，人体免疫力相关检测。网上都说啊，免疫力好百病不扰，弄得不少人心痒痒，想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到底是算强还是弱呢？体检机构也趁机推出所谓的免疫力体检套餐，如免疫全套加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可这类检查主要是给那些已经确诊有免疫系统问题的人用的，比如医生要判断红斑狼疮这类病是不是在活动期，或者给器官移植的病人调药，这时测这些指标就很有用。平时你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没有动不动就生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症状，测这个大概率结果都是正常，相当于花钱买了个心理安慰。第四个，血液流变学，主要是用来反映血液粘度的。理论上讲，血液越粘，流动阻力越大，的确可能会增加血栓风险。这样听起来，这项检查似乎很有预测作用，然而它在实际预测和预防心脑血管病方面其实价值非常有限。首先，血液粘度受太多临时因素影响，喝水多不多，前一天吃的油不油，是不是刚久坐一下午，这些都是能让单次结果出现波动，也就是说这个指标的可靠性并不高。而且血液粘度并不是导致脑血管病变的独立或决定性因素，很多最终发现心梗或者是脑梗的患者，之前的血液流变学结果可能是正常的，而那些查出来异常的人，有的一辈子也没发病。这也是为什么临床指南没有建议仅凭此项异常就给人用抗凝药或降粘药治疗。所以与其纠结血液粘不粘，不如调节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三高，对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作用远比盯着一份血液流变学报告要重要得多。第五个，血管软硬度检查。同样从理论上看，血管变硬会增加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卒中等严重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但是这项检查也不具备太多医学指导意义，因为它反映的是一种趋势，而非诊断特定疾病，既无法直接指出硬化的具体位置，也不能告诉你是否有斑块，斑块到底有多大。真的有问题，还是需要遵医嘱做动脉彩超、冠状动脉 CTA 等检查。第六个，骨代谢标志物检查。乍一听很高端，但它和普通人想象的查骨质疏松或测缺不缺钙不是一回事儿。在骨骼这座大楼里，这项检查测的不是大楼整体的坚固程度，而是看骨吸收、骨形成等，也就是施工现场的实时强度，比如拆旧墙和新建墙的速度有多快。所以啊，医生一般是用它来诊断那些复杂的原因不明的骨病，或是来检测一些特殊药物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的。如治疗骨质疏松的强效药物，需要看它是否真的抑制了拆墙速度。如果你没有不明原因的骨痛、骨折，或是没有被诊断出相关的内分泌疾病，完全不需要做这项检查。而担心自己骨质疏松的人，这项检查属于方向错了，应该去做骨密度检查。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如何应对微小太空垃圾的威胁？轨道上还存在大量毫米级和微米级的太空垃圾，用现有手段很难监控，但它们对高速飞行的航天器造成的威胁也不可小觑。毫米级太空垃圾有可能穿透数毫米厚的舱壁，微米级太空垃圾会降低光学镜头成像质量。对于这些难以观测到的太空垃圾，可采取加固航天器的办法进行防护，使航天器增强体质，可以通过优选表面材料、改变表面结构和增加厚度来提高抵御碎片撞击的能力，也可以给航天器穿防弹衣，在航天器外增加屏障，降低太空垃圾的撞击损害，还可以让航天器深藏不露，把脆弱的怕撞击的关键部件安置在航天器内部。通过这几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可大大提高航天器抵抗微小太空垃圾撞击的能力。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千，风登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宇，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我们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5: 巧珍擦去泪水，委屈地转身回了家。他先洗了脸，然后对着镜子认真地梳起了头发。他把原来的两根粗黑的短辫改成像城里姑娘们正时兴的那种发饰，把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蓬松松的一团。穿什么衣服呢？他感到苦恼起来。自从那晚上以后，巧珍每时每刻都想见嘉林，想和他拉话，想和他亲亲热热在一块儿。可是不知为什么，嘉林好像一直在躲避他，好像不愿意和他照面。他想起嘉林哥那晚上那么喜爱的亲他，现在又对他这么冷淡，忍不住委屈的眼泪汪汪了。他看见嘉林哥这几天已经出山劳动了，一下子穿得那么烂，腰里还束一根草绳，装束的就像个叫花子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扛把老镢头去山上给队里挖麦田棱子，中午也不回。

0: 看见了他呀。
1: 他昨个晚上一夜都没睡好觉，想来想去，不知道嘉莲为啥又不愿理他了。后来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嘉莲嫌他穿得太新了？这几天他可是把他最好的衣服都拿出来穿过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你看嘉莲哥穿得多烂，嘉莲哥大概觉得他太轻浮了。人家是知识人，不像农村人恋爱，首先换新衣服。他自己太俗气了。他看见嘉林哥穿那身烂衣服，反而觉得他比穿新衣服还要俊，更飘洒了。可他自己却正好相反，换了最新的衣服，嘉林哥一定看见反感了。可他又难受地想，嘉林哥呀。我之所以这样，还是为了你呀。现在，他决定把那件米黄的确良短袖衫和那条深蓝色的确良裤子换下来，重新穿上平时他劳动穿的那身衣服，半旧的草绿色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再把水红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面。他打扮好后，就尖着锄头向前村走去。今天组里锄玉米，正好嘉林就在玉米地对面的山坡上挖麦田埂，嘉林肯定会看见他的。
2: 高嘉林在赶坝集第二天就出山劳动了，像和什么人赌气似的，他穿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还给腰里束了一根草绳，首先把自己的外表化妆成了个农民。其实，村里还没一个农民穿得像他这么破烂。他参加劳动，在村里引起了纷纷议论。许多人认为他吃不下苦，做上两天活说不定就躺倒了。大家都很同情他。这个村文化人不多，赶到他来到大家的行列里，实在不协调。尤其是村里的年轻妇女们。一看原来穿得风风流流的先生变成了一个叫花子一样打扮的人，都啧啧地为他惋惜。高家村村子并不大，40多户人家，散落在大马河川道南边一个小沟口的半山坡上。一半家户住在沟口外的川道边，另一半延伸到沟口里面。沟里一股常年不断的细流水在村脚下淌过，注入了大马河。大马河两岸的一大片川地是他们主要舀米挖面的地方。川道两边的山上，耕地面积倒比川里大得多，但都是广种薄收，大部分是麦田。前些年由于村子小，40多户人家一直是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实际上是大队核算。这两年随着政策的改变，也分成了两个生产责任组，许多社员要求再往小化一些，有的甚至提出干脆包产到户。但高明楼书记暂时顶住了这种压力，他们直到眼下还没有分开。这两年书记心里并不美气，他既觉得现实的政策他接受不了，拿他的话，感到一切似乎都势在必行。高明楼长撇粮枪说：“合作化的恩情咱永不忘，包产到户也不敢挡。”实际上，他目前尽量在拖延，只分成两个责任组，实际上是两个生产队，好给公社交差，证明高家村也按新政策办事嘞。
1: 高家林家在前村一组。川道里现时正锄玉米，嘉林不太会锄地，就跟山上翻麦田的人去挖地畔。他的劳动立刻震惊了庄稼人。第一天上地畔，他就把上身脱了个精光，也不和其他人说话，没命地挖起了地畔。没有一顿饭的功夫，两只手便打满了泡。他也不管这些，仍然拼命挖。泡拧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脚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

大家纷纷劝他慢一点，或者休息一下再干。他摇摇头，谁的话也不听，只是没命的抡镢头。今天又是这样，他的镢把很快又被血染红了。犁地的德顺老汉一看他这阵势，赶忙喝住牛，跑过来把镢头从嘉林手里夺下，扔到一边，两撇白胡子气得直抖。他抓起两把干黄土抹在嘉林胡血的两手上，硬把他拉到一个背阴处，不让他逞凶了。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他爱村里的每一个娃娃，有一点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满庄转着给娃娃们手里塞。尤其是嘉林，他对这孩子充满了感情。小时候嘉林上学，家境不好，有时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他三毛五毛的常给他。嘉林在中学上学时，他去县城里卖瓜卖果，常留半筐子给嘉林提到学校里。现在他看见嘉林这般拼命，两只嫩手被镢把拧了个稀巴烂，心里实在受不了。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老汉把嘉林拉在一个土崖的背影下，硬按着让嘉林坐下。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嘉林手上说，
1: 黄土是止血的，嘉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儿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哎，你这个犟脾气。
0: 嘉林此刻才感到他的手像刀割一般疼，他把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弯下头在光胳膊上困难地开了开汗说，
2: 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这样干吧，再说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烂叫他烂吧。
0: 他抬起乱蓬蓬的头，牙咬着嘴唇，显出一副对自己残酷的表情。德顺老汉点起一锅旱烟，坐在高嘉林旁边，一只手在他落满黄尘的头上摸了一把，无可奈何地摇摇白雪一样的脑袋说，
1: 明天你不要挖地盘了，跟我学耕地，你看你的手再不敢握绝把了，等手好了再。
2: 嘉林坚决地摇摇头，不，我要让绝把把我的烂手再拧好。他说完就站起来向地畔走去，向两只烂手上拓了两下，掂起镢头又没命地挖起来。阳光火爆爆地晒着他通红的光脊背，汗水很快把他的裤腰湿透了。
3: 德顺老汉看着他这副犟劲儿，叹了一口气，把牙根下一罐水提过去，放在离嘉林不远的地方，说：
1: 这罐水都是你的，天热你不习惯，都喝了。
3: 他叹了一口气，又去犁地去了。高嘉林一个人把一道地畔挖完，过来抱住水罐，一口气喝了一半。他本想又一下全喝光，但看了看像个土人似的德顺爷爷，就把水又送到地头回牛的地方。现在他一屁股坐下来，浑身骨头似乎全掉了，两只手像抓着两把隔针，疼得万箭钻心。不过他也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愉快，他让所有的庄稼人看见，他们衡量一个优秀庄稼人最重要的品质，吃苦精神，他高嘉林也具备。从性格上说，他的确是个强者，而这个优点在某些情况下又使他犯错误。他用一只烂手摸出一支烟，点着狠狠吸了一口，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抽得最香的一支烟。这时他突然看见巧珍正站在对面川道里的玉米地畔上，仰起头向他这里张望。他虽然看不清巧珍脸上的表情，但他感到巧珍就像要腾空而起向他这边飞来了，他的心立刻感到针扎一般刺疼。
0: 高嘉林疲乏地躺在土炕上，连晚饭都累得不想吃了。他母亲愁眉苦脸地把饭端上端下，规劝他，像乖哄娃娃一般絮叨说，
4: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想吃也要挣扎着吃。
0: 他父亲叫他明天干脆别出山去了，歇息一天好慢慢让习惯着。他们说了些什么，嘉林一句也没听见，此刻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到巧珍身上了。赶集那天以后，他一直非常后悔他对巧珍做出的冲动行为，他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其实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 他现在虽然满身黄尘当了农民，但总不相信他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他还年轻，只有24岁，有时间等待转机。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但是更叫他苦恼的是，巧珍已经怎样都不能从他的心灵里抹掉了。他尽管这几天躲避巧珍，而实际上他非常想念巧珍，这种矛盾和痛苦比手被绝瓣拧烂更难忍受。巧珍那漂亮的充满热烈感情的生动脸庞，她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时刻都在嘉林眼前晃动着。尤其是晚上劳动回来，她僵硬的身体疲倦地躺在土炕上，这种想念的感情就愈加强烈。她想，如果巧珍此刻要在她身边，她的精神和身体也许马上会松弛下来，巧珍会把自己躁动不安的心潮变成风平浪静的湖水。
3: 巧珍是爱他的，爱得那么强烈。他看见巧珍这几天接二连三换衣服，知道这完全是为他的。今天他收工回来，锄地的人都走了，他还看见巧珍站在对面河畔上，那也是在等他，但他却又避开了他。他知道巧珍哭了，也想象得来巧珍一个人在玉米地的小路上往家里走的时候，心情会是怎样的难受啊。他太不近人情了，巧珍那样想和他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躲开他呢？他自己实际上不是也渴望和巧珍在一起吗？高嘉林在土炕上躺不住了，激情的洪流立刻冲垮了他建立起的理智防堤。眼下他很快把一切都又抛在了一边，只想很快见到巧珍，和他待在一块儿。他爬起来下了炕，对父母亲说他到后村有个事，就匆忙地出了门。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67集。四小姐慧芳的性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让吴尊府无法理解，但是慧芳自己心里明白，她被骗了。是的，她宝贵的、最宝贵的、最纯洁的没有了，这是感情的诈骗吗？她偷尝了禁果，所以她是如此的矛盾，并且总想回到乡下去。他真的能与世隔绝过那样的生活吗？事实只证明了不。张素素却惊异的只是笑，他坐在床沿上了，摇着四小姐的肩膀，不耐烦地问道：
2: 哎，怎么哟，一见面就是哭？四妹，你当真有点神经病吗？哎哎，怎么你不说话？没有什么，哎，没有什么。
1: 四小姐勉强截住了那连

0: 串的泪珠，摇着头回答，他心里觉得舒畅些了。他明白，这却不是梦，而是真实。真实的张素素，真实的他自己。
1: 四妹，我真不懂你，他们全都出去了，满屋子就剩你一个，为什么你不出去散散心呢？我不能够。
0: 四小姐没有说完就顿住了，又叹一口气，把张素素的手捏得紧紧的，好像那就是代替了她说话。张素素皱了眉尖，盯住了四小姐的面孔看，也不作声。无论如何，四小姐那全身的神情都不像有神经病，但是为什么呢？关起了房门寸步不动，尼姑不像尼姑，道士不像道士。张素素想着就有点生气，她忽然想起了吴老太爷故事那一天，她和范伯文、吴之生他们堵塞的事儿来了。她带着几分感慨的意味说道，
1: 四妹，前些时候我们之生、伯文、佩山还有杜家的老六拿你来堵过东道呢，我们堵的是你在上海住久了会不会变一个样子，可是你现在这一变，我们谁也料不到。你们那时候料想来我会变吗？啊，素子，你们料我怎样变呢？那倒不很记得清了，总之以为你要变样的，现在你却是变而不变，那就奇怪得很。可是我自己知道，已经不是住在乡下的我。四妹，你是的，你有过一时好像不是了，现在你又回上了老路啊。
0: 张素素不耐烦地喊起来，心里更加断定了四小姐一点没有神经病，孙府他们的话都是过分。
1: 哎，回上了老路吗？可是从前我跟爸爸在乡下的时候，我同现在不同。素子，我现在心里的烦闷恐怕没有人能够懂，也没有人愿意来懂我的。
0: 四小姐很镇定地说，她那乌亮的眼睛里忽然满是刚强的调子，这是张素素第一次看见。她很以为奇，然而只一刹那，四小姐那眼光就又转为迷惘惶惶，看着空中自言自语地说道，
1: 哦，还拿我来堵东道呢，也有范伯文在内，他怎么说呢？哎，素子，我问你，可是问也没有意思，算了吧，我们谈谈别的。
0: 张素素突然咯咯地笑了，猛可的他跳起来挽住了四小姐的颈脖，咬住了四小姐的耳朵似的大声叫道，
1: 为什么不问呢？为什么不要谈了呢？四妹，我知道的，我早就知道你注意博文，可是为什么那样胆小怕羞？孙府干涉你是不是？我也是早就知道的，你的事儿他没有权利干涉，你有你的自由。
0: 立刻四小姐的脸绯红，那么畅快的话，然而她自己即使有在心头也说不出口。她在心底里感激着张素素，她拉住了她的手紧捏着，她几乎又掉眼泪。但是张素素蓦地一撒手，挺直了胸膛，尖利地看住了四小姐，郑重地说，
1: 你现在这么关起了房门不出来，捧着什么太上感应天，就算是反抗孙府的专制吗？啊，你这方法没有意思啊，你这反抗的精神很不错，可是你

0: 你这方法太不行。况且，我再警告你，博文这人就是个站不直的软骨头。他本来爱佩珊，他们整天在一块儿。后来孙福反对，博文就退避了。四妹，你要反抗孙府的专制，争得你自己的自由。你也不能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站不直的软骨头身上啊。
1: 张素素说着，就又笑了一笑，双手齐下，在四小姐肩头猛拍了一记。四小姐没有防着，身子一晃，几乎跌在床里。她也忍不住笑了，但笑容过后，她立刻又是满脸的严肃，看定了张素素，很想再问问范博文的软骨头。同时，他又感到再问是要惹起张素素非笑的。现在他把素素看成了侠客，他不愿意自己在这位侠客跟前显得太没出息。终于，他挣扎着表白了自己的最隐秘的意思：“
0: 哎，素子，你是看到我心里的，我拘束惯了，我心里有话。”总说不出口，我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条路好走。我觉得住在这里很闷很苦，我就只想要回乡下去。他们不许我回去，我就只想到关起门来给他们一个什么都不理。可是我这两天来也就闷得慌了，我也知道这不是办法。素子，你教导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
1: 张素素长笑着，一扭腰就坐在四小姐身边，捧住四小姐的面孔仔细看着。这脸现在是红喷喷的火热，嘴唇却是苍白，微微颤抖。张素素看了一会儿，就严肃地说道：“
0: 那也在你自己，你要胆大老练，对孙府说个明白。况且你应该去读书，要求孙府让你下半年进学校去读书。”
1: 四小姐用劲儿地摇着头，不出声。张素素睁大了眼睛，诧异，眉尖儿也皱紧了。“
0: 你不愿意去读书吗？”“不是的，恐怕没有我进得去的学校呢。中国古书我倒读过几书橱，可是别的科学我全不懂。”
2: 不要紧，可以补习的。可是四妹，你躲在房里越躲越短气，跟我到外边走走去吧。
1: 张素素说着，就拉了四小姐起来，催着四小姐洗一个脸，快动身。在洗脸的时候，四小姐忍不住独自笑了起来，接着又偷偷的滴两点眼泪。这是快乐的眼泪，也是决心的眼泪。虽然还没知道究竟怎样办，但四小姐已经决定了一切听从张素素的教导去做。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了一辆云飞汽车，张素素带着四小姐去吸新鲜空气，在车中闭了眼睛，觉得有点头晕，并且她心里渐渐又扰乱焦躁起来。

0: 他的前途毕竟还是一个谜，他巴望这谜早早揭晓，可是他又怕。汽车从都市区域里窜出来，此时在很不平坦的半泥路上跑，卷起了辣味的、晒热了的黄土。两旁是绿油油的田野，偶尔也有土馒头一样的荒坟。蓦地，车身一跳，四小姐吃惊似的睁开了眼，看见自己身在乡间，就以为又是一个梦了。她定了定神，推着旁边的张素素，轻声问道：“
1: 你看呀，没有走错了路吗？”
0: 张素素微笑，不回答。这位感情热烈的女郎，正也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她觉得今天是意外的成功，把四小姐带了走了。她正也忙着替四小姐设想那不可知的将来。海阔天空的将来，充满着强烈鲜艳的色彩。从张素素的不出声，四小姐也就知道路并没走错，他们的目的地便是乡村。四小姐就觉得很高兴了，她专心观玩那飞驰过的田野，她的心魂暂时又回到了故乡。这里和他的故乡并没多少差异，就只多了些汽车在黄尘中发狂。但是四小姐猛可的叫一声，又推着张素素了。他们的汽车已经开得很慢，而且前面又有许多汽车，五颜六色的，停在柳树荫下，而且也有红嘴唇、细眉毛、赤裸着白臂的女人，靠在男子肩旁，从汽车里走出来。这里依旧是上海呀。跟着张素素下车，再跟着走进了一座怪样的园林以后，四小姐的惊异一步一步增加，累赘到使她难堪。这里只是平常的乡下景色，有些树，树上有蝉噪，然而这里仍旧是上海。男女的服装和动作，仍旧是四小姐向来所怕见而又同时很渴慕的，并且在这里，使得四小姐脸红心跳的事情更加多了。这边树荫下、草地上有男女的浪笑，一只白腿翘起，高跟皮鞋的尖头直指青天，而那边又是一双背影，挨得那么紧，那么紧。四小姐闭下眼睛，心跳得几乎想哭出来。在一顶很大的布伞下，四小姐又遇到认识的人了，是三个。四小姐很想别转了脸走过，可是张素素拉住了她。
2: 哎呦，做官和尚出关了吗？这是值得大笔特殊的。
0: 大布伞下，一个男子跳起来说，险一些把那张摆满了汽水瓶、啤酒瓶和点心碟子的小桌子带翻。四小姐脸红了，而因为这男子就是范博文，那无赖的梦境突又闯回来，所以四小姐在一下脸红以后，忽然又转为死灰似的苍白。他的一双脚就像钉住在地上，他想走，却又走不动。他吓死劲儿转过脸去，同吴之生招呼：“
2: 那么，博文，你做一首诗纪念这件事吧，题目是……
3: 哎，不行，别的诗人是穷而后功，我们这位范诗人却是穷而后光，他哪里还能作诗啊？”
0: 不等李玉婷说出那题目来，吴之生就拿范博文来挖苦了。范博文却不在乎，摇着头说：“
3: 没有办法，诗神也跟着黄金走， 这真是没有办法。

0: 大家都笑了，连四小姐也在内，只有张素素似笑非笑的露一露牙齿，就皱了眉头问道：
1: 你们成群结党的来这里干什么？
2: 可是你同四妹来这里也是成群结党干什么的？
0: 吴之生接口反问。他近来常和范博文在一块儿，也学会了一些俏皮话了。
1: 我吗？我是来换换空气，我又同了四妹来，是想叫她看看上海的摩登男女到乡下来干的什么玩意儿。
2: 哦，那么我们也是来看看的，因为李玉婷教授这几天来饭都吃不下，常常说大乱在即，我们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今天我们带了他来，就想叫他看看亡命的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怎样也在一天一天活下去。
0: 老志，很严重的一件事，你又当作笑话讲了。李玉婷赶紧提出抗议，机械地扫着头皮。张素素听着看着都觉得可笑又可气。他拉了四小姐一把打算走了，忽然范博文跳起来很郑重地叫道：
1: 你们听清了没有？李教授万事认真，而且万事预先准备，他这主意很对。你们看那边来的白鹅吧，光景也是什么伯爵侯爵，活了半世只是看见人家捧酒瓶开酒瓶，现在却轮到他自己去伺候别人。可是他也很快的就学会，他现在也能够一只手拿六个汽水瓶。
2: 哼，哎，实在是到了我们那时候就连他们这点福气都没有。
0: 李玉婷忽然很伤心似的说，惹得吴之生他们又笑起来了。
1: 无聊极了，你们这三个宝贝。
0: 张素素冷笑着拉了四小姐转身就走。他们到一个近河边的树荫下，也站定了一张小桌子喝汽水。这里很清静，他们又是面对着那小河，此时独太阳当空，河水耀着金光，一条游船也没有。四小姐也不像刚才那样心神不定，她就有点不明白，喝汽水调笑，何必特地找到这乡下来呢？这里一点也没有比众不同的风景，但是呢，她也承认这乡下地方经那些红男绿女一点缀，就好像特别有股味儿。张素素却似乎感触很深，默默地在抽神。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的轻声说：
1: 哎，全都堕落了，然而也不足为奇。
0: 于是他忽然狂笑，喝了一口汽水，伸一个懒腰，就拍着四小姐的肩膀问道：
1: 哎，要是孙府一定不让你去读书，怎样办呢？那就要你教我。我就教你跟他打官司。
2: 哦，
0: 四小姐惊喊着，脸也红了，眼光迟疑地看着张素素，似乎说：
1: 这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许多人坚信 UFO 是外星人所乘的交通工具，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具有人类科技望尘莫及的特异功能。不少与 UFO 有过接触的飞行员证实， UFO 能够干扰无线电通讯，使罗盘等仪器失灵。1985年2月，前苏联的一列货车在彼得洛扎沃克斯附近遇到了一个发红光的 UFO， 正在上坡的列车突然莫名其妙地加起速来，等到下坡时却发现全部设备都无法运转，所有仪表的指针均为零。此时发红光的火球又出现了，虽然刹车装置仍不管用，但车速突然就降了下来。1982年2月，一个 UFO 出现在中国张家口市上空，发出光芒耀眼的强烈蓝光。几分钟后，市内大面积范围内发生了停电现象。更令人吃惊的是 UFO 的机动性能，有些 UFO 速度惊人，霎时速度可达到每小时几千公里。他们既能在高速飞行时急速刹车，也能从静止状态中突然进入高速飞行状态。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位于湖北省西部的神农架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它的原始生态令它充满了传奇色彩。这里的处处风景都是奇观，处处奇观都是难以解释的谜。神农架里有一个冷暖洞，洞内十分宽阔，能同时容纳上千人。它以冷暖著称，是因为洞口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分界线的两边正好一干一湿，干的这边热气腾腾，暖风拂面，湿的那边却是冷气嗖嗖，令人浑身发颤。测量发现，仅仅一线之隔，温度却相差十几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之这样呢？有人分析是洞口构造的问题，它可能在无形中隔离了冷暖两股空气，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空气门帘。也有人认为是洞底下另有玄机，温泉之类的热源膨胀了土地，因而在某处散发出了热量。在神农架里一个叫小当阳的地方，有一条著名的潮汐河。这条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河流，每天却很规律地发生着不平常的事情。它一天三次潮起潮落，因而得了潮汐河这个名字。而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却没人能知晓。还有不少人在神农架里见识过鬼市，鬼市又叫做山市，就好像是把发生在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挪移到了山中。古代人都传说是蛟龙、大蛤蜊之类的怪物喷云吐雾，形成了鬼市蜃景。可现代科学相信这是一种光学原理，是光线在不同空气层发生折射，投射到了空中或地面的景物里。于是人们看到在高耸入云的山顶会有人影幢幢，可是物理学的解释只能让人相信确有其景。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山里真听见了鬼市里人声鼎沸，车马喧嚣。这种有声的蜃景又怎么解释呢？在神农架林区还有一根被当地人誉为神石的石柱，看上去它平凡地耸立在一个山坡上，可在每年年初到七月份这段时间，石柱的石缝里常常会不甘寂寞地响起音乐，有锣声、鼓声、唢呐声，就像是民族乐器的交响乐，神奇极了。但到了下半年，它就变得寂静而毫无声息，非常有规律。就连鸡到了神农架也成了一道奇景。在神农架的石头屋地区，有一种硕大的鸡，体重都在4至6千克之间。这种鸡不仅下的蛋大，而且特别擅长下双黄蛋。更奇怪的是，这是一种格外恋家的鸡，只要离开石头屋地区，它们就会死去。这也算是一件怪事。

我国的道教名山武当山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武当山山势雄伟，它的主峰天柱峰。

我国的道教名山武当山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武当山山势雄伟，它的主峰天柱峰。武当山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武当山山势雄伟，它的主峰天柱峰顶三大奇观：祖师出汗、马土雾和雷火炼殿。每当暴雨将至，大殿内的真武铜像因导热性好，能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冷凝成水，浮在像上，看上去好像人出汗一样。这就是祖师出汗。在金殿的屋脊上有铜铸的镇妖兽，其中一种叫做海马。海马内部为中空，金殿中的热湿气体经由它的身体从口中喷出，遇冷凝结成为雾气，称为海马土雾。每当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时，雷火在大殿周围形成一个个小火球，萦绕着金殿屋脊滚动轰响，观者无不胆战心惊。但金殿上的一切污渍锈迹都会被抵挡得干干净净，风暴过后显得格外辉煌灿烂。这就是雷火炼殿。这一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认为金殿本身全由金属制成，又居于群山之巅，这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避雷针将电火导至地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尖端放电现象就是雷火炼殿。但是从民国时人们在大殿周围建起其他建筑后，这一奇观就消失了。金殿的避雷系统为何如此精密？古人是如何利用周围自然环境的呢？目前人们还未能穷尽其妙。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时有一个叫毛遂的人走上前来说，
1: 希望先生就以毛遂凑足人数出发吧。
0: 平原君说，
1: 先生来到赵胜门下到现在几年了？
2: 到现在3年了。
0: 平原君说，
1: 贤能的士人处在世界上好比锥子处在囊中，他的尖梢立即就要显现出来。现在处在赵胜的门下已经3年了，左右的人们对你没有称道，赵胜也没有听到赞誉，这是因为先生没有什么才能的缘故，所以先生不能一道前往，先生请留下。
0: 毛遂说，
1: 我不过今天才请求进到囊中罢了，如果我早就处在囊中的话，就会像何穗的肩芒那样，整个锋芒都会挺露出来，不单单仅是肩梢露出来而已。
0: 平原君终于被说服，同意毛遂一道前往。那19个门客则互相用目光示意嘲笑毛遂。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
1: 出兵的事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议而不决？
0: 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
1: 此人是谁？
0: 平原君答道，
1: 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
0: 楚王喝道，
1: 赶快下去，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嘛？
0: 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
1: 如今10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
0: 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
1: 毛先生一到，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了。
0: 成语毛遂自荐由此而来。一位平时默默无闻的门客，3年苦于怀才不遇，却在关键时刻勇敢地推销自己，以其超人的胆识与智慧，成功促使楚赵合纵，并留下了3寸不烂之舌，强于100万之师的美誉。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要懂得抓住表现自己的机会，善于推销自己。不要因为担心会招来他人的嘲笑或拒绝而羞于自我推荐，也不要总是等着别人去推荐。当你缺乏自荐的勇气时，不妨想想毛遂以一张厚脸皮说服平原君的情景， 想想毛遂自荐获得成功后的喜悦与作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

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彦兵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他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

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0五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

0: 统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章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4: 习主席重要

0: 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6000。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0: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该是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4: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5: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6: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5: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7: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5: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8: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5: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9: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0: 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3: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4: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6: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6: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5: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

0: 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3: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4: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5: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4: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5: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4: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5: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听着秦淮曲，漫步秦淮河边，才子佳人的故事浮现脑海。这里经历了六朝更迭，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汇集于此。而和别的古都不同的是，南京将历史溶解于自然，而这个曾经繁华、曾经颓败的城市，这个曾经姹紫嫣红、曾经凄风苦雨的城市，必将会带给你一段不一样的记忆。南京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的三到五月和九到十一月。最美的看点呢，有夫子庙、秦淮河、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莫愁湖。因为《红楼梦》呢，我们便喜欢把南京叫做金陵。有人说呢，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历史上曾有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在南京建都，实际上共有十个朝代在南京建立政权，故称为六朝圣地、十代都会。南京既有让人怡情的自然山水，又有着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兼具古今文明的园林化城市。燕子矶兀立江边，夫子庙身处闹市，中山陵大气磅礴，明孝陵古朴幽静，玄武湖、莫愁湖秀丽婉约，均为金陵胜景。朱自清曾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年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夫子庙呢，即孔庙，原来呢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夫子庙呢，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始建于宋。夫子庙的夜景被称作中国十大夜景之一，特别是金陵灯会绝对值得观看。夫子庙呢还有许多的小吃和纪念品，如果喜欢淘小东西的话，一定呢要在夫子庙逛上一逛。秦淮河呢分为内河和外河，内河呢在南京城中，是十里秦淮最繁华的地方。秦淮啊是古城金陵的起源，又是南京文化的摇篮，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更兼时代繁华之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置身画舫中，看着两岸灯。

0: 火倒映在河中。如此画意之景，实在是太容易撩起每个人心中的柔然怀古之情了。中山陵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路，不到中山陵就不能够算到过南京。中山陵呢，已经成为了南京旅游的标志性的景点。漫步中山陵确实是需要好的体力，一步一步地爬上392级的阶梯，最后的阶梯越来越高，代表着革命到后面越来越艰难。
1: 1925年2月24日下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一所古旧的宅子里，孙中山先生已经病得很重。病房外，宋庆龄、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和国民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等人已经守候多时了。众人已经开始低声商议中山先生的后事。当谈到孙中山墓地选址的问题时，大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汪精卫表示，现在时局混乱，墓地选址不宜过远，以北京景山最为妥当。就在此时，孙中山的病房里突然传来了微弱的响声。众人回到房间，发现刚才昏睡着的孙中山已经醒来，并告诉大家自己早已经选好墓地，不回广东，不在北京，而一定要安葬在紫金山上。如今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出发，一路前行，经过中山门，从中山北路一直到中山东路，在中山东路的尽头就是中山陵。而这条路线正是82年前孙中山先生灵柩运往中山陵所走的路线。中山东路后来也成为了南京民国建筑最为集中的一条路。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为中山陵陵墓图征集聘请了4位评委，他们是著名画家王一亭、德国建筑家普世、南洋大学校长林鸿勋以及诗人雕刻家李进发。这次中山陵设计大赛，外国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但前三名却被中国设计师囊括。这是由杨锡宗设计的中山陵图案，这是由范文照设计的中山陵样图，这是由吕元直设计的中山陵图案。就是这三幅获奖作品，究竟谁拔头筹，在几位评委中产生了分歧。吕彦直在自己的设计稿中撰写了千余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说明，那么就让我们跟随吕彦直的脚步，走进这个中国近代第一陵。吕彦直写道，中山陵其范界略成一大中型，陵门毗三栋，广500尺，貌800尺，前为广场，容50000人伫立之空地，自临门至石级之底约450尺，总高45尺，以达祭堂之平台。在台阶顶端与平台处可置石座，上置孙中山立像，另设祭堂，堂之内两旁有柱各二，中部之顶特高约52尺，作穹庐式，其上施以砌瓷，做青天白日之势。
2: 中山陵的设计呢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在素质上也十分讲究，这个墓道呢依山而掘，墙壁面用石，墙侧用砖，内壁用大理石及人造石，屋顶至人架用钢筋混凝土，是为了更好的通风防湿。从微观角度上看，墓石的结构打破了传统陵墓的神秘压抑的基调，带自己严肃开朗、平易近人的气氛。
1: 最能体现吕彦直所主张的开放式的纪念设计，是在墓室的设计上面。墓室顶呈倒扣的半圆球，与祭堂紧紧相连。孙中山正式入葬后，墓穴便被封死，棺面上是白色大理石的孙中山像，平躺仰卧，神态安详。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上海人对蟹是情有独钟，因为啥？每到农历九月份辰光，上海人就要吃赤蟹，到了十月份就要吃红蟹。

实担心呢，就是在蟹期呢，早上要挑蟹、选蟹，挑选过以后再要送到厨房。做厨师呢是很辛苦，人家在最开心的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我是1962年出生的嘛，我从1981年就进入了黄宝行。蟹菜呢有很多的种法，比如说醉蟹、菊花醉蟹就是清炒蟹粉、豆腐或是素菜都能搭配，包括到最后点心都包含着蟹的元素，比如说蟹粉小笼。黄宝和的蟹呢，它本身是突出了一个呢叫一菜一格新奇特，就比如说把整个蟹怎么去拆开就是组合，也是我们黄宝的特色。比如说蟹膏银皮蟹，选用雄蟹的膏和东北的大辣皮炒，炒好以后呢还要放上雪菜末，因为蟹膏本身没味道，通过咸菜的味道来提鲜。传统的要保存，创新的也要有突破，把这个工序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或者再通过在基础上再不断的改进改良。为什么绑打下去呢？因为绑好以后去煮呢，它不会脱落的。这个呢是一种草，香草。香草呢本身在煮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谓的大闸蟹，大闸蟹比如说把东西放在水里去煮，上海话说的就是炸，你去炸一炸，所以后来演变了大闸蟹。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搞下来，就觉得煮要比蒸的好，它出来的肉比较滑嫩嘛。

这些一般性的现在用工具的比较多，最古老的时候呢用楔八件。刺楔呢一般来说呢先刺楔角，为什么先刺楔角呢？楔角比较容易冷，因为楔整个楔有楔在，它可以保温的。

接下来呢就拆蟹钳，一般是呢你就顺着它的关节剪是很省力的，这样出来的蟹钳都是整的，一个很完整的。接下去我们吃蟹身体，先把这里的关节把它打掉，因为你关节不打掉呢，等会儿可能蟹肉呢就出来的不是一块一块的。蟹的胃三角形的不能吃的。蟹腮不能吃的。最主要的蟹心就是在这块黑的下面有个六角形的东西也是不能吃，它很寒的，也俗称蟹六角。一般性呢就是配上醋和酱，因为蟹比较寒，吃的时候还要喝上一点黄酒，通过对食物之间的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行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随着仲夏临近，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决色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70%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出游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5 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订决策周期明显缩短，车型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订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较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
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精细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车辆一旦出现问题会耽误几天行程。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全覆盖，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端，让用户玩得更安心。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了，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怎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4: 只为与你相拥。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6: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携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数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勃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方 1.2 电子电机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万088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

0: 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汉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 致力于

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点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期待每一次的周末相逢，期待每一次的心灵相通。每个周日的上午，我们都会在这里陪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985假日航班，走进你的生活，走进你的世界。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在这个美好的夏季，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